0: 了。
1: 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比中了，出来了，确定了，朱俊，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 一个一个的查。喂？什么？脑出血？

0: 怎么样了？
1: 还在手术。
0: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1: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有点啥？
1: 你好，你是叫常青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啊，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
1: 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你们也做呀？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这儿。对，就这样。滚一下啊。对，来，还有这个。
0: 真是麻烦。
1: 可以了，谢谢。我们走了啊。
0: 慢走啊。
1: 谢谢。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1: 好。

正对，对上了，就是常青荣，关河县人，在凉城开小卖部。

0: 出来！听到没？别动，靠起来！起来！
1: 28年了，
0: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说。

0: 杀了人了。
1: 杀了几个？
0: 杀了11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把我的娃娃害了呀。
2: 畜生，带走。

0: 犯下这些案子，给凉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1: 事情已经拖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0: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2: 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1: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的很呐。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0: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吗？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
1: 有的，两个，一个是院里那个女狐狠呢。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
3: 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
3: 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带吃的？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3: 把人带进来吧。

0: 唐金荣，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进口的好一些，给我准备些，行不行？
2: 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1: 我背上，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2: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吗？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
3: 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那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死了我也就解脱。

0: 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
1: 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的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2: 张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但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秦总，
1: 嗯，
0: 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

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君独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0: 乐什么呢？
1: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呀，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只有疼人，有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又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想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0: 嗯，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这饺子我包半天，你不不吃？你尝一下。
1: 哦。
3: 爸。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了。
1: 为什么？
3: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1: 啥叫降维打击啊？
3: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
1: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0: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吗？
1: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2: 什么书？
1: 哲学书。全说在点上了。嗯，哟，海平。
0: 妈，这该吃饭。
1: 喂。
4: 喂。
5: 秦爸，
4: 海平，
5: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1: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2: 怎么了？
1: 说。
5: 我得了中国，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0: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1: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6: 别骄傲啊！
1: 我陪你去啊。
5: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1: 哎呀，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5: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0: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
5: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0: 哎，李元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5: 啊？啥事儿啊？
0: 你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5: 啊，
0: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5: 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0: 一说这事儿就装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啊，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5: 妈，我觉得老赵不错。
7: 这个小孩子家什么什么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5: 我怎么不能管了？
7: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你给我堵上。
1: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0: 酱多啊，
1: 咸了。
0: 嗯，
1: 你笑什么呀？
2: 没什么。

0: 下星期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1: 爸，我没女朋友。
0: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1: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0: 是吗？
1: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看着我干嘛呀？
2: 抓紧，
3: 抓紧，
0: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1: 原来你都是蒙我的。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医学院，他现在也完成你心愿，他也
1: 都读完了，
0: 而且也当警察了，是不是？
2: 你是叶海平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牛玉国的女儿。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呢。
2: 别走，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3: 走了，
2: 别走，求求你们了。
1: 妈，我想去。
0: 我送你们。
2: 谢谢。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
4: 才知道你来旭城了。

0: 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爸，你别动，爸，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爸，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1: 医生。

0: 当了七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1: 我是乡长，我是乡长。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现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赞。

0: 群节目。
1: 今年过年
2: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0: 到。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3: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4: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李昌欢研究员发明的这个以草代木的菌草技术啊，获得了国家多项大奖，哦，也是全国扶贫工作中的重点科研成果。现在呢，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的50多个县推广利用，反响很好。哦，哎，顺便跟大家说一句啊，你们今天算是来着了，咱们李老师可是刚刚获得扶贫状元称号。
1: 李教授，请问您当时是受到什么影响才决定研究这个菌草，来帮助千家万户的农民脱贫致富的呢？
2: 啊，更正一下，在这里应该念菌草，而不念菌草。千家万户称不上了，太夸张了。我们这项技术呢，目前已经推广到50多个县了，主要是教农民呢如何种菌草，然后以草代木，让那些没有种植条件的、条件不太好的那些老百姓呢，通过种蘑菇来获取收入。
1: 李教授，那请您再具体谈一谈这个以草代木是什么呢？
2: 哦，以草代木这个其实很简单。以前呢，我们种蘑菇不是用木材吗？现在啊，我们用菌草来培养食用菌，好处是周期短，投资小，见效快，而且啊，培育出来的食用菌营养价值也高。还有啊，这样可以减少木材的乱砍乱伐，来保护生态环境。
3: 像香菇、木耳、灵芝这些食用菌，不用木头，可以人工培育，培养出来菌菇。
4: 真的？
3: 正因为如此啊，我们给这个草命名为菌草。

0: 妈，我回来了。
1: 香港回归的那个彩排怎么样啊？
0: 排得好啊，顺利呢。
1: 是吧？
0: 我爸呢？不是说今天就回来吗？
1: 他人是回来了，这魂儿没回来，一回来就去沾花惹草去了。
2: 您这到底种的是树呢，还是草呢？你说是树吧，它一折就断了；你说是草吧，你看你这长得这么高。
3: 准确来说啊，我个人认为

0: 它应该属于禾本科植物。这种菌草啊，不但粗蛋白的含量特别高，而且呢还具有固氮、育肥、改善土壤质量的作用。
1: 可是按您说的这个哈，要想种蘑菇，还得先种菌草，完了把这草给粉碎了，跟这个搅拌一下，跟那个混合一下，这一个周期下来得五六个月吧，会不会太麻烦了？
2: 这事情啊，过于复杂啊，有点脱裤子放屁费两遍时间。
3: 花蛤蒸蛋、红烧鱼、肉燕、鱼丸、线面、顶冰糊，还有芋泥，这么多好吃的，妈，我急肚子了。每次我爸一回来，咱们家都跟过年一样。
4: 你爸回来不比过年重要啊？他常年都在外面，好不容易回来，我不得给他补补啊？
3: 是谁在我爸出差的时候天天在家叨叨的？你俩就像那个牛郎织女一样，我爸只要一出去，你就怨声载道；我爸一回来，你国宾招待，还犒劳他呢。妈，难道不应该是我爸好好想想怎么补偿补偿咱母女俩？
5: 哎，这次又带回一个这个，这算补偿吗？
3: 就这个奖杯啊，没别的了。
5: 你还想要什么？
3: 妈，这奖杯啊，它不当吃不当喝，你给个锤子，还能在墙上钉钉子呢。

0: 朝欢。
1: 大家眼光都盯着见效更快的项目，对菌草明显是积极性不高。
2: 做菌草这么多年，什么都见识过，大家慢慢就会发现我这项技术的优点了。
1: 我倒是觉着，有些人的态度肯定是跟那些风言风语有关系。
3: 什么风言风语？
1: 有人说你们是骗子、傻子、疯子，说你们搞的这项技术啊是故意复杂化、设门槛、一言堂，骗得大家溜溜转。
4: 那些农民他们赚到了钱，难道是假的吗？
2: 那傻子呢？
1: 光投入不产出啊，这不就是傻吗？不过我倒是觉得说你是疯子这个评价倒是挺中肯，不疯魔不成佛，古往今来这不是有很多成就大事情的人都是疯子吗？
5: What's the comment? Should we wait?
0: I don't think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really good for us. Sure, the price is still going up, but from my analysis, the danger is here. Soros is coming with everything we got, and for Southeast AsiaWill be a bloody storm, and now is our last chance to get out. You have.
4: 我们做不出成绩呢，说我们是骗子；做出成绩呢，说我们是疯子。我们帮他们啊，不但得不到什么好的评价，他们还要摆出一副看不上的感觉，这是什么道理？
1: 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现在大家都在搞扶贫工作，唯独你们，一个团队单枪匹马就把这贫困给帮扶了，
6: 那。你们让其他那些人怎么想啊？

0: fight. You're the best. Keep going, my friend. Hi.
1: Hello.
2: Hi.
1: 哎呦，你可算接电话了。你现在赶紧给我打一笔钱啊！咱妈突发心梗了，
2: 要赶紧做手术。医生说要装新型的支架，现在通知我缴费呢。
1: 心梗？
3: 你跟我说实话。
1: 你是不是又跟妈串通好了，从我这里搞钱补贴爸的实验呀？
3: 别着急通啊，
1: 姐，这次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我没有骗你，我用我的人格跟你发誓，我说的是真的。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我再说一遍，家里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依着你们，但是爸种草的事情别找我，挂了。李启维，
2: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骗你，我说的是真的，
1: 妈真的在手术室呢，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4: 今天中午你跟我回家。你师母啊，肯定做好吃的了。
5: 好，
4: 先不想了，解解馋。
5: 行。
6: 大伯，大伯，
4: 哎，
6: 我们在这儿，
4: 三号补。
6: 哎，
7: 大伯，出事了，伯母突发心脏病，前面一个人在医院盯着呢。
4: 心脏病
7: 啊。
8: 来书房，我指挥。
9: 哎，指挥，
3: 那个你闲着空吗？能不能帮我
8: 跑一趟人民医院？
3: 怎么啦？
8: 我妈抢在抢救，
3: 在医院，她那个在手术室。
8: 千平一个人在那儿盯着我，有点不放心。
3: 我现在立刻过去
9: 啊！
3: 好。
4: 哎，停！你等我一下。我要五个，
5: 哎，稍等啊，
7: 大伯，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买这个？
5: 刚好一块钱，
4: 啊，
5: 来，
4: 请问
10: 陈秀莲住哪个病房？
11: 叔，
4: 手术怎么样？
11: 放心，很顺利，就是现在麻药镜还没过，所以妈妈才没醒，别担心了。
4: 我还给你妈买了她最爱吃的海蛎饼。
11: 阿姨刚下手术台，不能吃。
12: 我是云毛毛，
13: 我是何毛毛，
1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2: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5: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5: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5: 万里挑一好地方，
13: 童话云和会童话，
1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3: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宣讲走亲赴松阳，云和青年以声会友展风采。温州市丽水商会赴我县开展爱心慰问。深圳卫视超级发布会摄制组到我县拍摄适老化玩具专题内容。6月26日，我县30名青年宣讲员赴松阳县开展宣讲走亲主题交流活动，与松阳宣讲骨干互学宣讲经验，共研创作思路，拓宽青年宣讲工作新思路，为我县宣讲队伍提质增效汲取优秀经验。
1: 宣讲员一行走进松阳之窗，开展参观学习。作为集展览展示、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于一体的综合性功能场馆，松阳之窗通过阵地整合、资源联动，构建起常态化、多元化的基层宣讲服务体系。
2: 松阳依托古村落打造实景宣讲的模式，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们云和拥有梯田、童话小镇、木碗产业园等丰富场景，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场景化宣讲思路，把宣讲课堂搬到田间、展馆、乡村老街。回去之后，我会结合本次培训学到的文稿、视频制作技巧，创作适合云和乡村实景的宣讲作品。
1: 晚上，松阳云和宣讲走亲活动在松阳县

0: 望松街道望松村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文艺展演加主题宣讲加互动问答的形式，将理论宣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场景中，用鲜活的故事、多样的形式传递理论声音。我县优秀学员也依次登场，结合我县非遗文化、红色革命历史等元素，全方位展现四天培训的学习成果。
1: 这次呢，来松阳进行松阳云河之间的宣讲走亲呢，其实让我收获非常的丰富。其中呢，我分享了我们云河板龙的故事，松阳的宣讲员们呢，也分享了他们自己的本土故事。其中呢，松阳的宣讲员们用群众语言讲好他们本土的故事，我觉得让我收获颇丰。所以呢，我在下次创作我自己的宣讲稿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融入一些群众语言来讲好云河故事。
0: 此次宣讲走亲活动，搭建起两地宣讲工作联动交流的平台，既为我县青年宣讲员提供了开阔视野、练兵实战的机会，也为两地深化宣讲协作奠定了基础。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建强青年宣讲队伍，把本次活动的成果转化为宣讲实效，结合云河本土特色，不断创新宣讲形式，打磨精品内容，推动理论宣讲走深走实，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凝聚青年宣讲力量。记者林静报道。
2: 近日，温州市丽水商会党支部走进重头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为当地困难群众送上暖心帮扶，用实际行动回馈家乡，助力民生关怀。
0: 活动现场，商会党员给镇内20户困难家庭送上慰问金及大米、食用油、牛奶等生活物资，一句句贴心问候，一件件暖心物资，让困难家庭倍感温暖。据了解，温州市丽水商会于2019年11月成立，现有会员企业230余家。近年来，商会以共建平台、合作发展、回报社会为宗旨，积极发挥联系温州、丽水两地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纽带作用，在会员服务、企业赋能、参政议政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曾获评全国四好商会荣誉称号。此次重头镇之行是商会返乡公益慰问的第8站。此前，商会已先后走进松阳、缙云、遂昌、景宁等地开展慰问活动，持续以公益力量反哺家乡。下一步，商会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深化政企联动、资源互通，常态化开展返乡公益帮扶、产业赋能等活动，以实干担当为丽水家乡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记者于海友报道。
2: 这几天，深圳卫视超级发布会摄制组来到我县，深入了解我县木玩产业发展历程，聚焦银发浪潮下玩具产业全新增长赛道，拍摄适老化玩具专题内容。
0: 据了解，深圳卫视超级发布会是一档知识科普类潮流极客栏目，主打主持人第一视角、沉浸式体验和 XR 元宇宙发布场景。目前该栏目正在策划一期以适老化玩具为主题的节目。经过调研发现，我县老年木玩品种丰富，非常适合拍摄这一期节目。为此，摄制组深入凤凰家园、浙江金马工艺品有限公司等地，记录产业研发、生产、市场全链条，深度解读小城木玩如何跳出儿童赛道，以适老创新挖掘老龄消费蓝海，展现传统制造业依托细分赛道转型升级的鲜活样本，传递老有所乐的养老新途径。
3: 我们这期节目呢，将会在下周三深圳卫视晚上的9:35的超级发布会播出。那超级发布会呢，是我们深圳卫视的一个知识科普类的栏目。
0: 作为全国最大木质玩具产销基地，我县集聚1000余家木玩企业，深耕木玩加康养融合赛道。我县木玩生产企业超1100家，已成功推出活力康养、功能促进、认知促进、陪伴干预4大类共300多款适老木玩产品，并已进入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400多家适老机构，建成老年木玩研学基地，同时还创新构建养老机构木玩活动场景，让木玩真正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记者梅明义报道。
2: 时值梅雨季，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阴晴不定，骤雨骤晴的天气成为常态，短时雷雨大风、突袭式强降水也时常现身，给市民出行和日常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
0: 记者从县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县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总体先低后高。 今天我县处在梅雨带南雨。

0: 远，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并可伴有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起主要受副高边缘影响，多午后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到7月2日水气条件较好，雷阵雨较明显。7月2日至5日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超过35度。针对本周复杂多变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提醒各方做好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同时7月2日起，雨带将在江淮地区维持多晴热高温天气，需加强水库调度和科学管理，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7月4日至5日正值学考期间，高温闷热天气及突发雷阵雨可能对考生出行和其他考务事项造成不利影响，建议考生及家长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备好防暑防雨物资，从容应对天气变化，保障考试顺利进行。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夏季水果接力赛，小番茄申请出战。
2: 今年我们小番茄的话是采用高架机制的种植方式，精准水肥更便于管理。我们引进的话是嫁接苗的形式，根系更壮，抗病能力更强，农场的话会更高。今年的话我们种植了3000来克，主要品种有青田、玲珑蜜、黄糖豆，今年的产量是有1万来斤左右。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管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嗯，啊，对对对，淑芳啊，哎，你阿姨吃不了，你和倩萍你们俩吃吧，来，哎，我拿着吧，哎，你去看看，你还吃。
1: 医生都已经说过了，医生说我阿姨底子好，恢复的也快，你不用太担心啊。
0: 对对对，她很快就会恢复的。
1: 是。
0: 我去把住院费给交了。
2: 爸，钱我已经交过了。
0: 你哪来那么多钱？
1: 我姐给的，她给妈留了个存折。
0: 你姐？
1: 哦。
0: 你跟你姐说了，
3: 我不跟她说能行吗？医院催着我缴费，我又找不到你，我不跟她说，我跟谁说呀？我姐可是说了，她要回来照顾你。
0: 你姐要回来啊？
1: 啊，
0: 大伯，弯喽！这穆桂英要回来，那肯定得先夸您这帅呀。挂什么帅啊？我自己女儿回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吗？她回来好啊。
4: 热闹，哎，没事，
0: 热可热闹了，就怕到时候啊，这热闹的鸡飞狗跳。嗯，谁让他回来的？
4: 阿姨，你醒了？我早醒，就是懒得抬眼看你。萍萍，
1: 哎妈，
4: 跟你姐说啊，不用他回来。
0: 你怎么样啊？还难受不难受？
1: 给指挥打电话，快去！我可不去，我才给我姐打过电话的。看我干嘛呀？我也不打。我那更不合适。叔叔，这您打，您是他爸，有着权威在。
5: Please approve my leave.
6: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midst of a huge storm. You did very well before. The management fully trusts your capacity. These days are critical. We need you to stay.
5: My mom, she's in the most vulnerable. She needs me now.

0: have a plan to promote you to the project manager. But if you want to leave at this time, I can't ask a promotion to the company. It will be shame to miss it.
1: Thank you, Peter, for everything. I might regret, but you know me well.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to get another promotion.
2: 姐对你爸倒是比较过分。我爸之所以那么对我姐，是他觉得心里亏欠我姐姐。你从小跟我姐一起长大，你见过我爸去给我姐开过奖状吗？那倒没有。那你见过我姐总穿新衣服、穿新鞋子？
3: 哟，你这么说，我倒是有点想起来。
2: 但你姐跟我说，她不喜欢穿新的，她觉得旧的穿的舒服，不硌脚。
3: 你听她跟你瞎说。其实啊，都是因为我们去支持我爸研究菌草，我们一家人勒紧了裤腰带替他还钱呢。我跟我姐小时候就没穿过几件新衣服、新鞋子，更别提什么新书包、玩具了。
4: 是薇啊，是我。我姐后来不是报考了新加坡大学吗？好多人都以为她是想出国赶时髦。我知道，其实啊，就是想离我爸远点儿。就不用回来了，你妈没事儿，你在外面挣钱也不容易，机票也挺贵的。
5: 阿姨，咱该喝药了啊！谢谢啊！不用这么客气。爸，怎么样？没事儿。哎，
4: 紫薇，听说她妈妈手术成功啊，开心呢，还问我呢，呵呵，嘘寒问暖的，说爸，你身体怎么样啊？妈妈病倒了，你可要保重啊！哈哈，
5: 我姐真这么说呀？
4: 当然了。 可我一想吧，还是回来让他看看他妈妈，心里踏实。哎，这样，倩萍啊，你赶紧回去上课啊，不要耽误学业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陪你妈妈在医院里。李翰，
6: 哎，
4: 你陪我到所里处理一下工作，我马上就回来啊。
6: 哎，行，爸，稍慢点。
4: 哎，我们走了，好好休息，走了。
7: 叔叔说的紫薇，是咱家紫薇吗？哼，你听他胡说，紫薇肯定没给他好脸色。
8: 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全了！安
2: 钱钱
3: 别喊啊，别喊啊！
2: 医生，
3: 干什么？
2: 你吵啊！花钱！
4: 喊什么喊？
5: 不是老冯，你这什么意思？带那么多人过来，你干嘛呀？
6: 长安，我这也是实在没辙了。那笔设备款，你今天就得给我。
5: 上次我跟你说好了嘛，你再还我几天，马上就解决了。
6: 马上都两三个月了。我们厂长给我下的死命令，今天要不回设备款，我也别回去了。
5: 哎，老杨，别坐，
6: 我不出这
5: 病。听我说，
6: 别老话。
5: 不是，老冯，我离张安什么性格你不了解是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说话不算话吗？我大哥现在得了副兵状元，马上就有办法。帮帮我行吗？
6: 不是长安。

0: 这回实在是扛不过去了，你知道吗？你给我3万2万也行，反正你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啊，
1: 我现在30002000都没有，真没有。
2: 哥，哥，您回来了。
3: 不错。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呢？
3: 俊嫂所欠你们的逾期款到现在还没有还啊。
2: 是啊，大哥，我来要过好几次，这每次长安都跟我说还没批下来。哎呀，我这也是被厂里给逼得没办法，我这才带人来的。
3: 不错啊，你跟长安是好朋友，又是大学同学，太难为他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可怜兮兮的。
1: 这不是没钱吗？
2: 我还有扶贫状元。
0: 说什么？
2: 扶贫状元？您刚不是刚被省里给表彰了，大红花带着，
4: 大红包装着的。
2: 你们可怜可怜我，哥，我回去得有个交代吧。
3: 你说的也对，这样，省里的奖金我都给你。
2: 哥，您不用全都给我，只要您让我今天能回去有个交代就行。今天，
3: 你不就想要有个交代吗？啊！
1: 哥，这个不能改。
3: 不错，这一个奖杯，一个锦旗，你选一个。
2: 那个，这不是这哥这也不当吃不当喝呀。
3: 实话实说，奖金肯定有，但是什么时候能下来，我可不知道。我黎长欢不是不认账的人。欠你的钱我肯定会还，这两个东西你选一样，就算我作为抵押吧。
1: 冯宗，这是我哥用名誉来抵押的。
2: 说的都在理，我也知道你那钱肯定跑不了，但是
1: 什么，不都说好了吗？你怎么又反悔了呢？
2: 长安，我能等，你看看我手底下这些兄弟姐妹，他们等不了啊。大哥，我没那么高境界，我扛不住了。哎，要是您也没办法了，那我今天就只能把仪器先搬回去了。
1: 你这不开玩笑吗？仪器怎么可能搬走呢？
2: 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如果你是我，你告诉我你该怎么办、啊？
3: 仪器不能搬，我有个办法。
5: 哎，你说这蘑菇都给他们了，我们怎么办啊？
6: 喝西北风吧。
5: 啊，都在这儿了，够了吧？
2: 够什么呀？就这点够谁吃的呀？再说了，这也抵不了我们的设备款啊。
5: 利息？说好的是利息还不够吗？
2: 我这是给长安还有李老师面子，知道吗？
5: 你想怎么样？你想干什么呀？
2: 你想干什么呀？啊！我告诉你，用不了你们这大爷了啊！
7: 兄弟们，这一棚子蘑菇都是咱们的，咱们自己摘，
5: 还就不给了？哎，
8: 贵哥，贵哥，贵哥，贵哥！
3: 振华，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李老师，这蘑菇不值什么钱吧？他们这也不想给啊！
3: 李振华，你也是所里的老人了，怎么这么不知轻重啊？把东西给我收拾起来，让他们把菇拿走。
5: 李老师，你要让他们把所有的蘑菇都拿走吗？
9: 不能给，
5: 是不是不能给？
10: 是。
11: 李老师，我们已经2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们还打算分着。

0: 批收成的蘑菇，带回家抵工资呢。
1: 两个月没拿工资吗？
2: 是啊，大家都没发呀。
3: 对呀、啊，我也没
4: 发。
1: 这么严重啊！
5: 咱们现在这情况，你当初想创建这个研究所，那最后是批了下来，但是编制只有五个人的编制啊。
6: 这还是学校特批的。
5: 但是现在咱们所里有这个菌草基地，咱们现在所里所有的人头算下来，有二三十个员工。
6: 学校已经最大限度支持了，其他都得靠咱自己。
5: 反正咱们现在每年要解决20多个人的工资呢，
7: 跟我商量有什么用？
8: 哎，卓哥，
7: 让我问问
8: 卓哥，
7: 卓哥，
8: 干嘛？
7: 别，
8: 我大伯和我这工作不正商量着吗？商量完就会给大家结果。
7: 这钱的事情是商量
9: 啊，要是能商量出来，咱们就什么都别干了。我们每天就商量去。
10: 人家说的没毛病，搞草有用吗？草能当饭吃啊？
7: 啊，听我一句劝行不行？我大伯够难的了，我伯母还在医院躺着呢，我求求大家了，理解一下。
10: 真的够难
5: 吗？冯聪的仪器设备，还有化肥，还有试剂，还有这个大红薄膜的款，现在咱们都欠着呢。哥，我们这么到处扶贫，还都是公益的，动不动还给人家搭进去一些。我们也不能只讲奉献，我们也要生存呐。
1: 我知道你难，但是没想到有这么难。
5: 哥，我是心里难受，我这样一本账我给你交不出去啊。
1: 我都知道，都知道，这十年你跟我走过来太不容易了，现在我还一股脑的把所有的事情抛给你，难为你了。我记得你跟我开始干的时候，看见有几十亩的新品种被暴雨给冲了，啊，你看见以后，冲在那个东倒西歪的菌草旁边，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那一声啊，我一辈子都记得。
5: 我现在满脑子，我想的就怎么把这个账给你填上。你跟我说这个，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
1: 兄弟，没事，总会有办法的。

0: 您怎么来了？
1: 我听说嫂子病了，代表省领导过来看看她。
0: 谢谢领导关心。
1: 走，咱们聊两句。
2: 哎，回来了。
1: 嗯。
2: 见着人家老张怎么样啊？
0: 哪个老张啊？
2: 哪个老张？不是让你去见见人家那个张永福吗？人家现在可是国际化工企业的副总，一直就看好你，想让你过去。
0: 哎呀，他就算了吧。现在军草所一团乱麻，
3: 嫂子现在突发心脏病，大哥那边又应付不过来。
2: 怎么着，咱们还非得在军草所去干到老是吗？你说你一个博士怎么就非得跟种草就干上了？我现在但凡出去见到个人，人家都挤兑我。你们家长安种的那个草怎么样？我先不说你这专业不对口，你效益也不行啊！你这都几个月没发下工资来了。
0: 那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
2: 我告诉你，嫂子得这个病就是帮大哥操持这些事儿累的。今天是嫂子，明天就得是我。
0: 这个话你当着我的面可以随便说，但是大哥大嫂面前你不能随便叨叨。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怨不得任何人。
4: 学校整体经费也不足，已经是最大的失了。
1: 我这一次来才知道，你这个扶贫状元光环的背后还有那么多的现实问题。
0: 哎，要不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呢。

0: 的我脸都红了呀。
1: 没那个意思。
0: 你说的没错，这说明了我们对于像你们这种在扶贫一线的科级工作者关怀的不够，沟通的不够，情况了解的不够。你放心，回去我就跟领导们反映你这件事情。我也不能给你打包票拍胸脯说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但是我一定会尽力。
1: 您这么一说，脸红的应该是我。
0: 不说虚词了，有什么办法我第一时间来找你。
1: 有您这句话我就踏实了。
2: 真要回去啊？你妈不是没事了吗？
3: 我妈现在好多了，但是我妈这次突发心脏病，我爸从身体上心理上也吃不消，他们两个我现在都很担心。
2: 那你要这次请假回去，升职机会可就真浪费了。你说你在新加坡这十年摸爬滚打的，你容易吗？再加上这次金融风暴，你干得多漂亮呀！你要是这一走，这些年努力可就打水漂了，可得想清楚。
3: 我有金刚钻，我怕什么？但是我亲爸亲妈可就这一个，其他的都不重要。
2: 你说的也对。
1: 试试。怎么样？对不起，烫了吧？
3: 烫点就烫点，活血。
4: 我这次病起的急，怕是把你吓坏了吧？
1: 不怕，是假的。不瞒你说啊，我听到你病了以后啊，我吓得一身汗。哎呀，
4: 咱俩搭伙过日子也快30年了。其实啊，人生老病死那都是自然规律，我就是怕有一天
1: 你别胡说了。
4: 我就是想让你多陪陪我，万一哪一天我又栽倒了，我希望上来第一个扶我的是你。你手一撑，我心里踏实。
1: 对不起，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还沾花惹草呢。
4: 我不吃醋别的，我就嫉妒你那些草。
1: 哎，快躺下吧。
4: 今天那个领导来找你说什么事儿啊？
1: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慰问一下。不过让领导知道咱们家的难处，也未必是个坏事。
4: 来解决问题倒是件好事，我就是怕又把你派到什么远地方去。
1: 不会。你现在是我最大的挡箭牌，
4: 这越关心，这就是越有更难的任务交给你。我不管啊，你得想想办法，得留下来多陪陪我们。
1: 是该替你们好好考虑考虑了。来，这样，我明天呢有个学术会，等开完这个会啊，好好想想这事儿。
4: 这就对了，你就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1: 今天这事儿啊，给我一个教训。哎，以后啊，你就是咱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我得时时刻刻的看着你，守着你。
4: 你说的真的假的？
1: 真要有什么事儿，我还内疚一辈子。
4: 现在不是好好的坐在这儿吗？哎呀，我就是有一个小奢望。
1: 什么奢望？
4: 我就在想啊，要是能有一段长的时间，让我们一家四口大家坐在一块儿吃吃饭说说话，还能一起旅旅游，天天能腻在一块儿，哎呀，那就太开心。

0: 我估计黎教授今天来不了了。据我所知啊，黎教授的爱人最近刚刚做了手术，黎教授常年不在家，在各地推广菌草，所以啊，这一次黎教授真应该好好在家陪陪夫人了。
1: 我还以为是得了福贫状元的称号，没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开会了。
2: 我倒是觉得黎老师来与不来好像没有所谓吧。啊，
3: 我们这是学术会议，我始终觉得黎老师搞的那个菌草培育顶多了算是一项技术，
1: 谈不上什么学术啊。
0: 其实黎教授的菌草技术啊，那真是帮助了不少人，尤其是这次宁夏扶贫，帮助了很多贫困人口发家致富。
2: 那学术的价值可不是靠扶贫了多少人来决定的。
3: 我认为黎老师搞的这个菌草培育是一项技术，
2: 它不应该算是一项发明吧？
1: 谈不上什么学术啊。
3: 啊，也就是说发现了不用木头用草也可以培育蘑菇，
1: 但是对于菇类的发展，对于蘑菇的种类，对于蘑菇营养学价值的推动上，
2: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吧。
4: 是啊，今天是食用菌研究的省内多个单位研究专家探讨交流，
5: 这个会咱别参加了，走吧。
1: 我倒是要听听他们在背后说过什么。
4: 可是啊，他的这个菌草技术，我个人觉得呀，他跟这个蘑菇的关系不大，他更多的应该是草的事儿。
1: 那这么说，黎教授应该是去和那些种草的去开会。哎，那人家种草的就该问了。哎，您的这个纲目科属种该怎么算？
5: 对不起啊，我们来晚了。
1: 哎呦，老罗，老黎来了。我还以为你来不了呢。哎，快坐快坐。
5: 老黎啊，你好你好，
6: 来晚了，可能都不该来啊，对不住大家。哎，
1: 老黎何必这么急急匆匆的呢？刚为宁夏的老百姓做了那么多事情，我要是你啊，我就好好的在家休息几天。更何况现在嫂夫人身体不好养，我们大家都理解理解，对吧？
3: 是啊，黎老师。是。
6: 首先我先纠正一下啊，我只是大学的研究人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叫我教授，不懂的人叫两声就算了，你们几位这么叫我就有点调侃我了吧。
4: 这十几年老黎为扶贫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这不应该啊。
5: 扶贫有什么用，又没有论文重要。
1: 哎，伟龙啊，你还年轻，理解理解啊。
2: 哎，我倒是觉得啊，伟龙说的没有错，学术嘛，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论文，靠的是 SCI， 否则你怎么能奠定你的学术地位，又怎么能证明你的学术成果呢？
6: 说起来很惭愧啊，我这一年到头

0: 一天到晚的在地里，在大棚里头，今天新疆，明天宁夏的，哪有时间写论文呢？没有论文哪来的教授啊？哪来的学术地位啊？是不是？
1: 老李啊，现在因为你的事情，已经有很多人对俊草有所非议，他们说你是，他们说李老师是个学术骗子啊。
2: 你
1: 不是在争论是对还是错，我是觉得啊，对你们学校的声誉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3: 刘教授，我想请问一下，您说有很多人说我们是学术骗子，那很多人有没有说我们骗什么了，又骗谁了？骗子总得骗点东西得到好处吧，我们得到什么好处了？
1: 说心里话，我是替你考虑，别把那时间都放在乡下，实际一点，搞出点像样的论文，也赌一赌这悠悠中考嘛。
3: 对不起啊，罗教授，我打断一下，插句话啊，想请教一下诸位教授专家，我们是搞农业的吧？那请问搞农业的人不去乡下，不去田间地头，搞什么？怎么搞？搞论文吗？为了赌有些人的悠悠众口？是有些人的悠悠众口重要，还是那几十个县的老百姓的悠悠众口重要？

0: 啊，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在化工企业当副总啊？
1: 怎么了？让我去拉点赞助？
0: 我是说，要不你考虑考虑啊？
1: 考虑什么？
0: 这些年呢，我对不起你们两个。如果有好的机会，我全力支持。
2: 是啊，常云哥，就听老师的吧，能走就走吧。
1: 走什么走？别瞎说啊，没有的事儿。
2: 老师，干脆我们也走了得了，不干。
1: 你喝多了是吧，伟龙？
2: 他们那帮人，天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天天把学术论文挂在嘴边。可真的报农民的时候，他们在哪儿呢？我们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的，可结果呢，被帮扶对象挑三拣四不说，去开个会还被他们挤兑，凭什么呀？我就搞不明白我们到底图什么。
1: 你跟他们较什么劲儿啊？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不就行了吗？
3: 我是魏老师为我们剧场所感到不值。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喝点水喝点水啊，喝点儿。大哥，说实话呀，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倒无所谓，能坚持。那其他人呢？我怕时间久了人心就散了。你还是得想点办法。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

0: 要是真的不干，那这十年，那这十年算什么？我就是个农村的孩子，我是靠我自己努力苦读考上了大学。我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来咱们军草所了，因为我相信这条路能够帮助很多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过上好日子呀。老师，老师你看看，十年的，您二十多年的，
1: 你让他消化消化吧。

0: 其实我们努力一下，俊早早未必
1: 长安。最近有时间了，咱们哥俩去看看老爷子。

0: 什么？
1: 躺下，你躺下呀！
0: 别管我，你坐下，你再说一遍。
1: 啊，我是说，我已经想好了，退休。往后的日子，我就多陪陪你，还有孩子们，真的。
0: 你爸净骗人。
2: 爸，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1: 我骗你们干什么呀？你看，退休报告都写好了。啊？
0: 嗯。真的吗？
1: 哎呀，你看你这老婆子，你哭什么呀？这不是你盼了好久的事儿了吗？激动吗？我早说过嘛，该回归了。这些年啊，我亏欠大家的太多了，尤其是你们。这么多年来，我这东奔西跑的，我也累了，也想多陪陪你们，啊，咱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这样呢，也能让你六叔啊能有自己的事儿干，也能让那些饿着肚子陪着我一起干的员工们各自奔美好的前程。万事大吉，万事皆休吧。小林啊，往后这几十年啊，咱们就喝喝茶，散散步，逗逗猫，遛遛狗。对了，咱们还要出去旅行呢，啊，去国外旅行，环游世界。
2: 这个好，这个好，我姐早就说了，让我们一起去新加坡玩呢。别哭了。嗯，
1: 对，到指挥那儿去看看。
3: 姐，咱爸这次想通了，他决定退休了。
4: 不可能吧？他会退休？
3: 真的真的，已经打了退休报告，我都看见了，随时都能退休。
4: 刚才老两口还在畅想退休以后的生活呢。
3: 哦，还说要出国旅游，去你那看看。
5: 真的？那太好了。他们想来新加坡，那我就给他们找一个房子，让他们好好疗养一段时间，我来伺候两个老人家。

0: 都差不多这些啊。看来你最爱的还是他呀。没办法，越是要离开越是舍不得呀。哎呀，你放心吧，这些菌草就在这儿，你要舍不得他们就回来看看，给我们指导指导。
1: 学校这么支持，你说我能舍得吗？
0: 你走之前给我们上一课吧。嗯，这些国际菌草培训班一直在宁夏，一节课都没上呢。
1: 这个我应该去，你来安排吧。
0: 行吗？就这几天吧。嗯，那个你见校长了，你退休他怎么说呀？
1: 替我惋惜呗。校长就是希望呢能再好好想想菌草所的困难，学校解决。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化缘呗，不能再麻烦学校了，去找找以前咱们曾经帮助过的，去给人家说行行好，谁手都富裕。我这不求别的呀，就是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把欠工人的工资给补上，把供货商的钱补上，这样我就算退休了心里也踏实。挺好，有你们这些年轻人在我就放心了。
0: 真放心吗？你想啥我不知道，哥。别担心，我们年轻不会把你的心血白白浪费了。
1: 哎，长安，我这两天一直睡不好啊，一直琢磨一个问题，也不知道我退休这个决定做的到底对还是不对。我这说放下就放下了，心里有点不甘呢。
0: 我觉得你想多了，我跟了你有十年了吧。虽然有点苦，但是这十几年是我最开心、最快乐、最有成就感的十几年。没有你就没有这个菌草所，所以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往前冲，我绝对不会后退的。我退了，我就是对不起你，对不起那些需要草的老百姓的。哪怕我折在这儿，我都心甘情愿。
2: 小区这个绿化是非常好的，占整个小区的45%面积，可以说是一个天然氧化。你看，这遛遛狗啊，跑跑步啊，老人家去买买菜啊，买买水果什么的，特别方便的。超市旁边还有个大型医院。

0: 这套公寓啊，保证符合你们的要求。这房间虽然不算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你看那边有 bedroom、living room、dining room、kitchen、bathroom， 应有尽有啊。
1: 这屋子里还有棵树哈。
0: 对对对，这是我们一个精心的 design。
1: 假的。
0: 您要是不喜欢，我们可以马上移走。
1: 做假的好。
2: 钱的事，我们一定尽力。
3: 谢谢，
4: 好的。
0: 我相信两位和家人呢，一定非常喜欢绿色植被。两位往下看，全部都是绿色的树和绿色的草。
1: 好。
0: 对呀，两位老人在这里一定能够感受到生物多样性带给他们的精神愉悦。
1: 草可不行，一根草都不能让他看见。这要看上两天，他就回去了。我们再去看看别的。
0: 草怎么了？两位慢点。
5: 欲穷千里目。
6: 欲穷千里目，
5: 更上一层楼。
6: 更上一层楼。
7: 涵涵，
5: 林阿姨，你家来客人了。
1: 哦，这是我家的客人呀。
6: 你好。
1: 你好。
6: 请问你们认识李昌焕老师吗？
7: 哦，我是他的女儿，请问您是？

0: 叫外裔
1: 啊，
0: 我是农大中小国际培训班的留学校。
2: 啊，上次跟你说过，我这边呢，一旦有了办法，我就马上过来通知。省里的领导啊，对你的事情特别的关心。错了，绝不能让你这个为扶贫做出巨大贡献的研究所难以存续啊！哼，
3: 谢谢领导。其实啊，我
2: 你先听我说，现在是这样的，咱们省现在有一个有偿援外任务，省里一下就想到了。我们的意思是，你要不愿意接受这个项目？
3: 援外任务？
2: 对，援外任务。是由我们省啊发起的援助太平洋岛国巴马拉的国际减肥任务。
3: 巴拿马？
0: 巴马？
1: 巴马
0: 拉
1: 拉
4: 拉
1: 啊！巴马拉
0: ？Yes，
4: 我还以为啊是你爸获奖那个巴拿马呢，不是一个地方。
0: 我的国家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
1: 嗯，
0: 我是特意来想李长欢求学的。但我来那段时间，李长欢一直在宁夏，所以我的老师变成了李长安老师。
4: 是啊，你是跟李长安学的，挺好。学的有用吗？
0: 嗯，有用。种草技术就特别适合我们的家乡。所以我想请李老师去我们的家乡去，交给我们更多的人种植种草，培育中国。
4: 哦，
2: 还有一个呀，能让你马上跳起来的好消息。咱们省里决定啊，帮助你的进草所解决你目前的资金问题，
5: 接了这个援外项目，
2: 我们省里可以给你特批100万的经费。
3: 不是，100万呢？
6: 对呀，
2: 100万呀。
5: 这100万分5期扶持，启动资金是20万，之后4期呢，每期20万。
2: 你有了这样的资金保障，你可以从容的去巴马拉履行你的有偿援外任务。
5: 除此之外，还会对菌草所因人员外派增发补助，这样的话，菌草所的资金问题是不是也就解决了？
3: 也就是说，这次去是去国外扶贫的。
2: 对，去国外扶贫。老李，机会难得呀。其实呢，像援外这种事情都是国家层面，他所有的资金都得从外交部和对外经贸部去申请，不是哪个省能出这个钱。而且这个申请起来，所有的流程啊、程序啊，都会有很长的时间。这次我们省里决定直接把这个钱批给你。
0: 我的爸爸是我们国家的警察部长。
1: 嗯，
0: 我已经把我这里学习的情况告诉他。他说啊，正好附件上有一个，
1: 没事，你就用英文说吧，我能听懂。
0: Okay, so he said, Fujian Province has a poverty eradication plan. This poverty eradication plan is definitely suitable with Mr. Li's 种草. And also, I heard that ou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kay, that knows about Mr. Li, and they want to invite him to go there.So, Li 老师 needs to go to my country very soon.
1: 阿姨，我很认真的跟你说，我爸爸是不会去你们国家的。如果你今天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你就先回去吧。
0: Why?
7: 谢平，对人客人别那么没礼貌。他说什么意思呀？
8: 他让我爸去他们国家。

0: 为什么？
1: 那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不瞒你说，我刚刚和家里的领导说了，我要退休。
3: 退休是什么？往哪里退？
0: 啊，退休的意思就是不上班了。
4: 就是说我爸爸以后不工作了，所以他不会去你的国家，他要留在家里陪我妈妈。
3: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李老师肯定要去，不能不去。
4: 婉仪，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不要一心只盯着我爸爸的菌草技术，其实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啊，你可以去看看，一定有很适合你们国家的，好吗？
3: 不，他肯定要去，如果他不去我就求他去。
4: 你求他去有什么用啊，我们家人都不同意他去。哎呀，
0: 不能去不能去，你跟人家嚷嚷什么呀？
4: 我就跟他嚷嚷，我就跟他说明。
3: I don't understand.
4: Me too.
1: 老李啊，对于你的想法我特别的理解，但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对于你，对于你的俊策，对于咱们国家，对于巴马拉，那是一个四赢的局面。
2: 四赢，哎，
5: 你看你的俊草走出去了，你俊草所的资金问题解决了，俊草以前呢仅仅是在咱们国家，
1: 他现在可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种的俊草它可以惠及全球，那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世界之大，天地广阔，
2: 大有作为啊。哎，
1: 员外这种事情对于咱们国家改善国际地位赢得支持它有重要的意义。你的俊导，
3: 我的家乡条件很差。
2: 是吗？
3: 瑞吉川儿，时有发伤，暴雨山洪，四季必腐，野兽遍布，没有公路。
2: 老叶，你这个中文什么时候变这么好的？还搞得跟这个什么四六句差不多呢？
3: 我刚刚查的词典，表示贴切的就找到了这几个词语。
2: 阿姨啊，人怎么会这么形容自己的国家呢？
3: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2: 我怎么听说你们这个国家挺美的呀，阳光沙滩，气候宜人，海岛国家，挺惬意的。
3: 李老师，你说的我们首都那边，但你要去的是高地，高地没有那么美。
2: 除了首都，别的地方呢？
3: 略举成人，时有发伤，暴雨山洪，四季必腐，野兽遍布，没有公路。
2: 阿姨啊，你今天是怎么了？
3: 李老师，对不起，我的神经有点震惊。
6: 哎，王爷，你是精神吗？啊，精神有点紧张。
3: 对，我的精神有点紧张。
2: 有人跟你说了些什么吧？
3: 没有，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什么，他们没有照顾我。
2: 王爷啊，我今天教你一句新的中国话：此地无银三百两。
3: 这句话什么意思？
2: 指挥，嗯，你是不是吓唬人家了？
7: 没有啊，没有吧？
6: 嗯，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我，长安，都怪我，怪我。今天啊，我到学校去办事儿，接的瓦迪，在路上我给他叮嘱几句：疟疾传染时有发生。
3: 疟疾传染是有。

0: 发伤。
1: 对，暴雨山洪，此起彼伏。
0: 此起彼伏。
2: 长安，哥，你这是
1: 本身呢？你说你替我去巴马拉，这件事儿我一直很内疚，再加上指挥又说巴马拉情况那么复杂，我反悔了。
3: 生煎包来啦！
4: 阿姨快尝尝这个，这是阿姨的拿手好菜啊！都尝尝。
2: 大哥，想多了。我其实一直想做更多的事情，这次去巴马拉啊，一方面呢是为了完成这个援助任务，但是另一方面，我想把咱们的菌草带到更多国家，这个才是完成我的梦想。
0: 我理解你们的想法，我们那里的确有很多问题，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穷，没有赚钱的办法。如果我们的民众都赚到钱，都有事情做，谁会呼吁求助，谁会依靠支援呢？
4: 阿姨，
0: 我们那里的条件的确没有这里这么好，我们没什么美食，我们没有中国这么多好吃的菜，但是我们会把自己的唯一的那份木树户户端出来招待客人。事实就像刚刚说的那样子，很糟糕。我只想坚持一点，一点，我们那里的人都很善良。他们生活过得再苦，但是都有笑容的，笑容不会骗人。我们真的很欢迎大家去。
2: 大哥，小薇，这个事情咱们今天不讨论了。今天呢，我就做个主。
5: 耿念，这是咱们的家，咱们的生活。可有的时候就觉得咱俩跟住在一张床上的两个室友一样，我才不相信每个法官都像你一样呢。
6: 罗远，你看他到现在没结婚。
5: 人家还没结婚呢，你跟他比。重点在你，能给你带来成就感和存在感的就是你的法院和工作，根本就不是我和我们的生活。其实这些我也不在乎了，我有的时候就想说，那我就当我把你给捐出去了，捐给国家，捐给人民了。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想有我的工作、我的生活的时候，你们就一定要限制我呢？
6: 没有人限制你啊，徐飞。是，我这几年为了工作的事儿，确实冷落了你。要不这样，周末我带你去爬山。你以前不是最喜欢爬山吗？今天过年，我跟月里请个长假，我带你出去玩，咱们好好玩，好吗？

0: 那个大夫人，你是？
1: 我是杨云胜。
0: 我们认识吗？
1: 不认识，但是这个园区很多人我都认识。
0: 戴副市长，没事吧？
1: 没事，跟他们说晚点开会。
0: 哎，
2: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找您帮我做主的。
2: 你说，
0: 我帮陈志强还有开发区几家工厂拍。

0: 前一段时间出事了，我一个人扛了，被罚得一分钱不剩，他们几个不感谢我反而不管我了。护士长，我儿子得了尿毒症，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否则我不会来麻烦你的。
1: 你儿子？
0: 对，护士长，你
2: 快起来，
0: 我求求你，
2: 快起来，
0: 你要帮我做主，你要是不帮我做主，我去上访。我不相信陈志强是干净的。
1: 你说的这些都有什么证据吗？
0: 有，我有他们在我这儿爬过的账本。哦，
1: 好，我都了解了，我会回去调查的。

0: 你们是怎么着急着啊？当时帮你们除固费的那个七星运盛化工厂，那老板人在哪儿呢？
1: 我不知道，我很久没见到过这个人了。您怎么突然想起他了？
0: 不是我想起他，是他想起我了。他今天来找过我。
1: 他连我们家住哪儿都知道，你怎么办的事儿啊？说话呀！他都跟您说什么了？
0: 他说他给你们处理过脏事儿，他手上有你们的账本。
1: 您听我说，他手上的那些账本就是一些走账记录，这么多年了，就算是捅出去，也就是一些小麻烦，绝对不会牵扯当年。
0: 你确定不会牵扯到我？
1: 我确定。陈志强啊，我当时就是为了不让你们这些企业停工停产，我才把这些事儿压下来的。
0: 是。
1: 这现在，那个杨运胜要是把这些事儿都抖了出去，你我还有整个园区该怎么办？
0: 是是是，这件事呢，确实是我疏忽了，做事不力。
1: 我现在就去解决他的问题。我警告你啊，现在可是凤凰岭招商引资的关键时刻，千万不能节外生枝。你说你要是连这事儿你都处理不好，我以后怎么信任你？咱们以后还谈什么合作？我明白。我向您保证，以后您再也不会见到他。你最好这样，去吧去。
2: 跟保安打个招呼，以后闲杂人等不要进咱们小区。
3: 好，知道了。

0: 那么夏老师，我上次的提议你考虑得怎么样？要跟我一起调查相发吗？我已经开始调查了，随时等你加入。
1: 如果我加入，是不是就要辞掉环思婷的顾问了？不止，你跟洛苑的关系会受到影响。万一祥发真的违法，万一他们被送到环思婷的被告席上，那惊猛的事情可能会再次发生。我能先见一下皮康吗？
0: 皮康履历太有意思了，是重点大学化工专业毕业，啊，还担任过生产桌布的主管，现在竟然沦落为陈志强的运废武司机，太奇怪了，为什么？按皮康的说法，他几年前在祥发下边的一家小厂子工作，后来厂子出了问题，差点被牵连坐了牢，是陈志强保了他，后来让他在江石化工帮忙做运输。
1: 江石化工已经倒闭了，他为什么要继续留在凤凰经济开发区呢？他说他贷款买了房，是公司做的担保，所以还不能离开公司。明白了，怕公司报复，
0: 更怕陈志强报复。陈志强这种人现在发达了，是个大老板了，但他也是从村办厂子起家的。 他以前在县城办小厂子，一路办厂一路被环保局抓，但最奇怪的是，他每换一个地方，厂子就办得越大。祥发现在可是凤凰经济开发区总。那个人又来了，
2: 我还有个会啊，您把现场的情况及时汇报给我。好嘞。
3: 不进去，不进去，不进去！
4: 有什么情况呢？随时给你汇报。

0: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是一个天崩地彻的时代，东周瓦解，群雄逐鹿，战事不断，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各诸侯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者并非总是强者，弱者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变法成为强者。而秦国的崛起尤其出人意料，这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得以建立。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于秦国的崛起充满了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它实现了由蛮荒小国到无敌强国的惊天逆转。公元前9世纪末，嬴姓族长妃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风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此后在西戎的包围下，秦国艰难地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秦国独特的发展史和封闭落后的状态，是一向以文明开化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1: 因为当时秦国呢，地处西陲，落后，立国时间呢比中原国家晚了大概有2个多世纪，和西戎杂居在一块。所以中原这个国家盟会的时候，往往是不会邀请秦国参加的，因为秦国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
0: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奚、千叔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其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秦穆公还成功地将西戎的使臣游鱼招至麾下，大败西戎。然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能仅靠一个强势的君主，要想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秦国更需要先进的制度和法律。秦穆公去世后的300年里，秦国曾一度陷入混乱之中，经历了立功、造功、减功、出子四代乱政，国力衰弱。而此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大变革，各诸侯国纷纷变法，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

0: 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被分为三个国家，其中魏国率先由李悝推行变法，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使魏国迅速跃升为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内部却千疮百孔，长期内乱和落后的体制导致农业凋敝，经济萧条，王权斗争使君臣失和，吏治混乱，拖沓成风，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威信。秦国民风虽然彪悍，但百姓热衷于私斗，而不愿为国作战。公元前五世纪初，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于秦人来说不仅是莫大的耻辱，更加剧了强烈的危机感。然而危机也可能变成最大的动力。公元前362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复穆公之故地，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悲秦的局面。要达到这些目的，秦孝公意识到必须要改变秦国混乱落后的局面，否则将没有生存之路。他迫切需要一位目光远大、能够通盘考虑并执行有力的贤才，能够对秦国实行全面的改革。于是秦孝公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开出了最优厚的待遇，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魏国公族，所以也被称为魏鞅。后来因秦孝公将商邑奉给他，才被称为商鞅或商君。商鞅自幼喜欢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大展宏图，但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毅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十载，商鞅见到孝公后，先说以地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这样的治国措施需要很好的基础，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地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务实的孝公迫切希望自己在位时就能够实现强国理想，所以对地道王道并不感兴趣。商鞅最后讲述以霸道为核心的强国之术，顿时深深吸引了孝公，不由自主地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与数日不言。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对于秦孝公而言，商鞅为他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任何改革都会遭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早在商鞅之前，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尽管取得了部分成效，但最终都因无法彻底贯彻而以失败告终。商鞅虽然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在秦国全面推行变法同样困难重重。变法还未开始，商鞅就面临着秦国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质疑。
1: 当时就会觉得 两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肝龙和肚脂。

0: 就是坚决的反对变法。他们的主张就是说，你如果进行变法的话，那一定会将引起天下大乱。商鞅进行了那个坚决的驳斥，他认为就是三代的这个圣王都是不拘于过去的礼节，而达到了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他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拘泥于这样的一个过去的法治，而只有圣明的人才是一个开启一个时代、创造一个制度的这样的状态。
1: 这个宰相府呢，跟人家就当一个门客一样，跑到人家那个旅馆去后，
2: 在现在的三秦大地，一出关于商鞅变法的戏剧即将登上舞台。作为经典保留剧目，商鞅变法曾多次获得秦腔戏剧界大奖。如今这个剧目最后一次演出距今已经5年，似乎已经和商鞅变法一样成为了历史。然而编剧王君武和主演刘志正却想要改编剧本，把这出戏重新搬上舞台。
1: 当然咱提倡这个以史为鉴，这个历史上的发生的这些有名的事件和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把这个这种精神啊，以这个前代的那种历史故事反映出来，从对咱们这个现实来说有一个启迪作用，有一个推动作用。
2: 秦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如今这种以唱腔高昂激越、曲风刚劲急促著称的艺术仍在陕西各地盛行。然而重新把商鞅变法搬上舞台仍面临着不小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三秦大地没有多少人看好商鞅变法这出戏。现实历史中商鞅所面临的困难更加巨大。在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商鞅并没有立即公布，他希望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精彩亮相，以便将他的立法精神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3: 不能轻易乃哄人，说了就要去兑现，要讲诚信。
2: 这是一件看似微小但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
3: 对，
2: 商鞅让官吏在市场南门立了一根3丈长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10斤黄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将赏金加到50斤，一时间全城轰动，百姓纷纷围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走了过去，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以此向国民宣示变法的决心和信用。他像一根细小的杠杆一样撬动起庞大的变法机器，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大幕。商鞅变法历时10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这是流传久远的《商君书》，它记载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强调以法治国，将奖惩机制贯彻到法令的各个方面。为了使秦国迅速强大，商鞅将举国之力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实行强有力的农战结合的战略。然而由于《商君书》内容无杂等原因，一般认为此书不是出于商鞅之手，而是商鞅信徒和后世法家的综合之作。更有学者将《商君书》视为伪书。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荡涤之后，除了这本《商君书》，商鞅时代的典籍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后人对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因物证的缺失难以取得进展。

0: 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秦国故地，这里收藏着大量秦国时期的文物，然而却无法找到直接记录商鞅变法的只言片语。不止这里，整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于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录都荡然无存。这些古老的器皿，尽管形态、时代、材质各异，却都做工精巧。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爵。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形状像雀。古代贵族祭祀宗庙时，要向先祖献上美酒。爵因此成为贵族专用之物，也成为身份的象征，用以排列贵族世人地位的高下。商鞅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其为20等级，重新制定爵位的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者享真实性。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市张家山，荆州博物馆在整理三个西汉初年的墓葬时，发现了大量铸件。张家山汉简中发现的西汉初年吕后时期的法律文书《二年律令》，其中有完整的《明田宅律文》。虽然它是汉初的法律，但由于汉承秦制，可以确定其基本精神承自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贵族土地等级占有制，采邑主将土地按户分配给农民耕种，定期轮换。农民对于土地没有任何权利，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商鞅以20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明田制。明以为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新法规定，数民以上者均可以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律文规定，没有爵位的公族、士武、庶人可占有一顷田、一宅。20等爵位第一级爵公士可占有1.5顷田、1.5宅。爵位越高，占有田宅的数量越多，至第19级关内侯可占田95顷，宅95宅，是普通庶人的95倍。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富强不再是纸上谈兵。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商鞅开始征收户口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成四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增收户税。至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1: 《汉书·石货志》里头就记载了一段，当时西汉时期、西汉中期，大儒董仲舒的一段记载，说治秦则不然，商鞅改帝王之制，然后废井田、开阡陌、民德卖买，确实反映了说商鞅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划时代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商鞅的这个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买卖，这是在亘古未有的。
0: 如果说富国之本集中体现在农业上，那么商鞅的强国之道则体现在军事上。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奖罚机制，有军功者各以帅授上爵。

0: 如果没有竣工，宗室也将被剥夺爵位属籍。为促使秦人勤于耕作，勇于作战，商鞅制定了残酷的刑法，民众逃避农战受到的处罚比农战还要痛苦。而在奖励方面，商鞅抑制百业，使秦人只能在农业和战斗中获得进爵之路。变法措施严重地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治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秦人因长期与戎人杂处，个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风，私斗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内耗。商鞅下令严禁私斗，违者根据情节予以处罚。然而秦人几百年来野蛮粗俗的陋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商鞅面对的是整个秦国社会的强大阻力。据载，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边行刑的囚犯就多达700余人，渭水被染成红色，嚎哭之声震天动地。这样的法律令国民难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间，前来国都上书反对者数以千计，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变法风潮。商鞅对孝公说，这些人都是扰乱教化之民，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成为考验商鞅和秦孝公变法决心的试金石。秦孝公的儿子太子嗣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情形。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行，就将太子的两位师父分别实行的情形和割鼻的异形以惩戒他们教导不力。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3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实在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且于私斗，乡邑大治。
1: 轻罪重罚，严刑峻法，以法治国，只是商鞅思想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第二个层次的内涵，我称之为商鞅所说的道德理想主义，用商鞅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以刑去刑。真正的社会高度文明化是在这个社会长期的法治之后才能够实现。到了这个境界，到了这个程度呢，甚至老百姓都不需要官员的存在，不需要这个法治机构的存在，是非对错大家都能够自裁于心。
0: 咸阳位于风水和渭水交汇之处，居天下之上游至天下之

0: 船长的分封制正迅速向郡县制转变，商鞅将原本分散的小乡、邑、郦等自然聚落按照大致相当的规模编制在一起，设立地方行政组织县，全国共设置31个县，县设县令掌管一线行政，县尉掌管军事。县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权力高度集中于秦国中央，有利于秦国将全部力量汇聚在一起，从而在战国争雄中脱颖而出。这种政治制度即使放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堪称一项创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评价商鞅推广县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将其称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力日强，最终打败群雄，建立中华统一帝国的根本原因。
1: 从历史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它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地方行政的基本格局和历史基础。它不仅是行政区划上奠定了郡县，包括后来行省，包括我们现在地方行政制度和历史基础，同时在人口管理的模式上，在土地管理模式上也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的基础。所谓千百年之法，皆商鞅之法，皆秦法。
0: 此后两年中，商鞅进行了一系列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所必备的标准化工作。第一，为田开阡陌，即扩大亩基，将原来长100步、宽1步的小亩制改为长240步的大亩制，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率。第二，出为赋，开征人头税。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统一度量衡。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在被非常郑重地取出，这是一件来自2000多年前的梁器。这件梁器左侧刻有秦孝公18年铭文，底部刻有秦始皇26年统一诏书。一件看似普通的梁器，竟刻有2位秦国重要君主的手迹，表明了它与秦国崛起有着巨大的关联。
2: 这个就是商鞅方生，它是秦孝皇18年时候商鞅做的一个梁器，是吧？主要是这个测量容积的一个器皿。特别重要呢，就是记载了这个容积的一个计算方法，16寸有1/5寸，这个立方寸的一个容积。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他用的这个度量衡的制度，就是商鞅的时候确定下来的那个制度。
0: 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一座偏僻的土家族小镇里耶。千百年来，这个大山深处的小镇居民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2002年，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在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秦始皇时期多达30000余枚的简牍，其内容主要是秦统一前后的行政管理文书。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小城的政府机关是如何依照秦国的标准化制度严密而有效运转的。如今这些记载着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简牍静静地摆放在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内。彭成刚馆长每天都和这些展品打交道，在他看来，这些竹简并不只是枯燥乏味的官府文书，它是秦国基层政府和百姓严格按照国家制度工作和生活的典范。它真实而生动地揭示了秦国从中央到地方如何高效运行的秘密。
3: 这一枚简，关于对官员进行一种考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实行绩效考核，在秦朝就已经对官员有一种考核制度了。对官员考核在行事过程之中

0: 如果对你的工作业绩考核不合格的话，然后到年底对你的俸禄都会降级的。如果考核评优，所有的待遇包括俸禄包括饮食包括你的家庭的待遇都会相应的提高。这一枚箭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不是要坐飞机有时候要手持身份证吗？他要对你的项目要进行核对。但是两千多年前秦朝他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这枚箭就是通关凭证。这个箭上面关于你的肤色你的身高你的性别还有你的爵位它都有记载。
1: 标准化的制度使秦国的官僚机制高效的运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国正在形成。依靠商鞅制定的制度法令，秦国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如同一个个齿轮般严密而精确地运行在整个国家机器中，引领着这架战车隆隆启动。此时的秦国已经是全民皆兵，迅速成为战国中最有战斗力的虎狼之师。孝公八年，商鞅亲率秦军攻打魏国，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孝公十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获得胜利。孝公二十一年，齐国魏国在马陵交战，魏十万大军覆灭，将军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这是商鞅等待了二十多年的最佳时机，更是秦国被魏国夺去河西之地四十余年后洗去耻辱争雄天下的最佳机会。商鞅马上向秦孝公建议，秦魏两国势不两立，非魏并秦，秦即并魏，此时攻打魏国，魏国必然无力抵抗，向东迁徙，秦国就可以占据黄河天险，东向以至诸侯。秦孝公立即听从建议，派商鞅率军出击，一举击溃魏军。魏国从此一蹶不振。魏惠王担心秦国再次来袭，被迫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约一百年后，著名思想家荀子评价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战斗力说，齐之既击，不可以御魏之五族，魏之五族不可以御秦之锐士。造就这样一支骁勇善战、锐不可挡的军队的，正是赏厚而信、行重而弊的商鞅心法。
2: 秦军是百战百胜，根本六国没有办法抵抗。为什么呢？因为秦军它有非常先进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度，包括它的武器系统。商鞅变革，我们现在眼光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军事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是基本上说所有的这个改革的措施都是围绕着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当然，这军事实力在后面也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但它的注目点还是在于提高在战国的当中竞争能力。
1: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孝公终于如愿以偿地再现了秦穆公的辉煌。孝公十九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第二年，诸侯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派太子嗣率戎狄九十二国朝见周天子，大会诸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求贤令的诺言，将鱼、商十五亿分给商鞅。当年在魏国未能施展抱负的商鞅，在秦国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然而，也就是这个时候，一个充满杀机的巨大阴影正在向商鞅不断靠近。这里是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975年，几位农民在挖排水沟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葬坑，这个古墓重见天日，填补了中国考古的巨大空白。

0: 葬坑中发现了大量写有文字的竹简，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它不仅证明传世文献关于商鞅以法经为蓝本，为秦国制定盗、贼、囚、捕、杂剧六篇的记载，而且表明商鞅在六篇之外还制定了许多关于行政、民法方面的法律。商鞅通过立法的形式为秦国建立了新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基本框架。商鞅建立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也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告诫连坐制，一人犯法，其亲属、邻里、上下级必须检举揭发，否则要被一同治罪。为此他们编制了五家为五、十家为十的十五制。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的铁血统治也使得秦国充满了恐怖气息。被剥夺权力并被施以酷刑的旧贵族更是对商鞅恨之入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公元前338年，孝公年老病死，太子嗣即位，号惠文王。惠文王一登基，身边迅速聚集了一批倒商势力，为首的就是被割去鼻子的太子师父公子虔。他们是与商鞅不共戴天，联名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
1: 当时商鞅就开始逃到关下的时候，他想要留宿，结果那个店主让他拿出他的那个符篆来，就是能表明他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证件来，他没有，店主就不敢收留他，说商君有令，如果你要留宿客人的话一定要有这个符篆，如果你没有我不敢留你，否则我一定会被那个判处刑罚，而且我的家人会连坐的。所以商君当时非常的感慨，说我没有想到我自己制定的法律居然把我自己陷于这样的一个境地。
0: 不久商鞅在逃亡的路上被秦军杀死，惠文王命人将商鞅的尸体运至咸阳，施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相当于后人所说的五马分尸。然而尽管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作为秦国的新国君，他清醒地认识到商鞅可死，其法不可废。新法不仅使秦国摆脱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强，成为一个高效运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新法已经成为秦国稳定发展、成就万世基业的基本保障。商鞅变法措施大多不是商鞅首创，而是大量借鉴东方各国，特别是魏国变法的经验。例如李悝在魏国率先推行尽地理之教，发展农业，建立法治。吴起在楚国推行新政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除世卿世禄制。韩、赵、魏早在春秋末年还是晋大夫时就开始扩大母鸡。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商鞅变法在战国变法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成功呢？
2: 因为秦本身比较落后，落后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非常的不健全。那么这个时候商鞅带来一个比较文明的新的制度，他也愿意接受。孝公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君主，而且有很强烈的改革的愿望，他在位时间也很长，所以能够一直支持商鞅把两次变革推行到底。
1: 商鞅就是很多人评价他说他是刻薄人，

0: 如果这样一个人他去进行治理国家的话，实际上他是奋不顾身的。所以即使商鞅本人受到诟病，受到一些不好的评价，但是他的这套制度本身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所以从国家制度建设来讲，从法律制度建设来讲，这是应该说是2000年的制度的一个根本，一个奠基。
1: 公元前221年，在商鞅变法138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秦军，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业，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公元前259年中国农历正月，一个长相并不出众的男婴在赵国邯郸降生了，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创立者秦始皇嬴政。他13岁就继承了秦国的王位，22岁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从此正式亲理朝政，开始了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他38岁出兵击败了东方六国中最后一个诸侯国，俘虏了齐王，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大业。接着他又不失时机地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法令和措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然而公元前210年，他在出巡途中一命呜呼，结束了短暂的一生，终年49岁。秦王朝也只存在了短短15年的时间便轰然倒塌。在西方人眼里，他是中国的拿破仑、凯撒大帝，家喻户晓。然而在东方的历史书中，他又是名副其实的暴君，遭千古骂名。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点不错，头条。
1: 看完早点睡啊。
2: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

0: 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怎么不是铜线？
3: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宣讲走亲赴松阳，云和青年以声会友展风采。温州市丽水商会赴我县开展爱心慰问。深圳卫视超级发布会摄制组到我县拍摄适老化玩具专题内容。6月26日，我县30名青年宣讲员赴松阳县开展宣讲走亲主题交流活动，与松阳宣讲骨干互学宣讲经验，共研创作思路，拓宽青年宣讲工作新思路，为我县宣讲队伍提质增效汲取优秀经验。
1: 宣讲员一行走进松阳之窗，开展参观学习。作为集展览展示、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于一体的综合性功能场馆，松阳之窗通过阵地整合、资源联动，构建起常态化、多元化的基层宣讲服务体系。
2: 松阳依托古村落打造实景宣讲的模式，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们云和拥有梯田、童话小镇、木碗产业园等丰富场景，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场景化宣讲思路，把宣讲课堂搬到田间、展馆、乡村老街。回去之后，我会结合本次培训学到的文稿、视频制作技巧，创作适合云和乡村实景的宣讲作品。
1: 晚上，松阳云和宣讲走亲活动在松阳县望松街道望松村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文艺展演加主题宣讲加互动问答的形式，将理论宣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场景中，用鲜活的故事、多样的形式传递理论声音。我县优秀学员也依次登场，结合我县非遗文化、红色革命历史等元素，全方位展现四天培训的学习成果。
3: 这次呢，来松阳进行松阳云和之间的宣讲走亲呢，其实让我收获非常的丰富。其中呢，我分享了我们云和板龙的故事，松阳的宣讲员们呢，也分享了他们自己的本土故事。其中呢，松阳的宣讲员们用群众语言讲好他们本土的故事，我觉得让我收获颇丰。所以呢，我在下次创作我自己的宣讲稿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融入一些群众语言来讲好云和故事。
1: 此次宣讲走亲活动，搭建起两地宣讲工作联动交流的平台，既为我县青年宣讲员提供了开阔视野、练兵实战的机会，也为两地深化宣讲协作奠定了基础。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建强青年宣讲队伍，把本次活动的成果转化为宣讲实效，结合云和本土特色，不断创新宣讲形式，打磨精品内容，推动理论宣讲走深走实，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凝聚青年宣讲力量。记者林静报道。
0: 近日，温州市丽水商会党支部走进重头镇，开展青衣走访慰问活动，为当地
1: 海、广州等全国400多家社老机构建成老年木碗研学基地，同时还创新构建养老机构木碗活动场景，让木碗真正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记者梅明义报道。
0: 时值梅雨季，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阴晴不定，骤雨骤晴的天气成为常态，短时雷雨大风、突袭式强降水也时常现身，给市民出行和日常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
1: 记者从县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县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总体先低后高。今天我县处在梅雨带南缘，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并可伴有30至

0: 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起主要受副高边缘影响，多午后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到7月2日水气条件较好，雷阵雨较明显。7月2日至5日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超过35度。针对本周复杂多变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提醒各方做好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同时7月2日起雨带将在江淮地区维持多晴热高温天气，需加强水库调度和科学管理，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7月4日至5日正值学考期间，高温闷热天气及突发雷阵雨可能对考生出行和其他考务事项造成不利影响，建议考生及家长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备好防暑防雨物资，从容应对天气变化，保障考试顺利进行。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夏季水果接力赛，小番茄申请出战。
2: 今年我们小番茄的话是采用高架机制的种植方式，精准水肥更便于管理。我们引进的话是嫁接苗的形式，根系更壮，抗病能力更强，亩产的话会更高。今年的话我们种植了3000来克，主要品种有青田、玲珑蜜、黄糖豆，今年的产量是有10000来斤左右。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管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盐圈一圈，每天补充五克盐，重点人群更着眼。食盐来。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魔法厨房荒野求生版，今天两位洋学徒将在美丽的云和湖寻找水底黄金螺丝。
1: 螺丝、啊、师傅在哪里？我们都看没看见。
0: 在水中央啊。
2: 水中央？
0: 对啊。
2: 我会游泳怎么转？
0: 我不是给你们准备了小船吗？
3: 爷爷、Round
4: one。螺丝收集赛，两人同时乘船到湖中，各自选择竹条收集螺丝，收集越多者获胜。
1: 慢一点，慢一点。
2: 不，
1: 哎，你在后面转，在后面。
5: 我们这里呢，就是云和湖，这里水很清，湖里有大量的鱼、虾、螺丝。先前呢，我就把新鲜的竹片串起来放到了湖里，螺丝就会自己爬上来的。这时候我们划着船就可坐收渔翁之利了。哇哇
1: 哇，你看我的超级多。
2: 我跟你讲，得到了这么多，怎么就一个螺丝？这个这么大，一个比一个大，那个好太小了。
6: 真的吗？确定吗？
2: 你看这个，
6: 我那已经抓了2斤了。
2: 好看，好看。
6: 嗯，看这个，看这个，哇哦，里面还有肉啊。

0: Let's go，
1: 就坐螺丝去。
2: 师傅，我们要开，可能开回去。
1: 回去了，回去了。呼呼！
3: 显得阿优布的是量比莱夫要多一些，那么这一局阿优布获胜。
4: Round two， 道具清洗赛，用各自的道具清洗螺丝，限时时间内按清洗干净程度评分。
5: 因为上一轮阿优布获胜，那么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场外道具，给。你看我呢，
6: 我有辅助道具。
7: 好啊，恭喜你，我就起啊。
8: 主你的道具没有用，
9: 没用，
8: 没有用，
9: 我的干干净净的
1: 螺丝，最能洗好就是手。
9: 你看，像这样的螺丝，
1: 手，
9: 它还有这个蓝色的，这个才有用的。
1: 好的，走着抢。
9: 啊！我不掉了。叮叮叮！
1: 哦呦，小心一点，大哥。捡你的螺丝，地上都是螺丝。
9: 我先洗一下好不好？
1: 这是人要吃的。
9: 我有这个刷子，我还能刷。掉地下也没问题，我还有这个刷子。
1: 我看一次，但是我的真的很干净的了，我觉得。哇
9: 妈呀，我还有很多草里面。哦，
1: 我这个有一点点草。屁股不干净。哎呀，这个多刷一下，再刷一下。哇，你看我的血都已经干净了，
9: 别放中间好不好？
1: 都已经干净了，
9: 放中间，快快快，给我水，
1: 都已经干净了，给你，
9: 对，放中间，
1: 都已经这么干净了，差不多了，师傅，
2: 什么师傅？什么师傅？嗯，
9: 哎呀，
5: 给我看一下，
8: 干干净，
5: 嗯，很干净。哎不，你这啥情况？你哪来的那么多叶子啊？
1: 他去洗澡。
5: 好吧，
1: 他洗澡。
5: 你自己看看人家这一局，不用说 ，Life 获胜。

0: 然后这边茶炊。哦。来。哦。
1: 还有这种做法。
0: 咋了你？
1: 这个是第一次啊，第一次用。
0: 哇，干了。嗯，原来是可以用推手棒做棒，您想过吗？这个
1: 从来没有，
0: 还用推手棒做棒，
1: 没有。
0: 这个高手，
1: 高手，真是高手。
0: 可以了，可以了，你们仔细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螺丝的外壳
2: 变白的，
0: 对对对，它已经挂霜了，你知道吗？那就水分已经干了，就已经可以了。
2: OK，
1: 可以了，
0: 好吧。我们现在把它盛下去，然后试试你们的手艺，好不好？
1: 行。哦。好嘞。开饭喽！
2: 开饭喽！
1: 师傅，
0: 完工了，
3: 完工了，
0: 比赛还没结束啊！接下去呢，还有一个就吃螺丝比赛，谁吃的多谁获胜，开始。哦，
2: 师傅这辈子终于对我好一点，
1: 很硬很硬，
0: 我下辈子也对你好，行吧？
2: 好，
1: 徒弟，你们什么意思啊？欺负女人？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好吃，
1: 这是我吸不出来啊。
2: 好好吃吧，
0: 你可没了，
4: 留了留了留了。
1: 哎呀，我这个又难吃也很烫，你们怎么吃的这么多？我认输了。
0: 这一次的比赛结果很显然，好，拉夫你就这一局没得狡辩了，还有不合适。哇。
2: 我也品尝了一下云和乎的美味，
0: 对了，
2: 非常好吃。
0: 那我们就绿水青山，美味在手。我们下期再见，
2: 下期再见，拜拜。
5: 我是云毛毛，
6: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6: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5: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6: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5: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6: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6: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

0: 都过去了，既然他变了，我也应该放下，去过属于自己的日子。
1: 啊，飞花姐姐，这些符咒你留着应急使用，若还是有应付不来的，随时来西山找我。保重。
0: 保重。
2: 你说的果真没错，楚真和冉冉竟然……
0: 就你迟钝，都过了这么久了，你还看不出主人对他的眷恋与爱意？他们如今这般，我可一点也不惊讶。
2: 那主人被下了封口咒这件事你也知道？
0: 我只以为主人纵之木青哥是魔子，却仍深爱他，却不知事情的真相竟是如此。
2: 原来一直是他护着主人，我们竟然误会了他这么多年。
3: 原来师父是被下了封口咒才什么都不能说，
4: 怪不得我觉得冉冉越看越像谁。
3: 原来是像我之前见过的师祖画像，
5: 气质确实像，可长相却变了。那些玄门宗主不也被认出来？
6: 毕竟重活了一回。
1: 怎么，你们这是要跟我生分了？
6: 没有，我们这不是刚理顺所有信息，脑瓜子还嗡嗡的。

0: 也是还没想好，是该叫你冉冉，还是叫你师祖？
1: 我才多大呀，我当然是薛冉冉，你们的小师妹了。大师兄，
2: 哎，
1: 别以为这样你欠我那三两银子就可以不还了。行，你以后不许只跟二师兄说悄悄话、小秘密，不理我，我可是会吃醋的。
0: 师父说你为了救他废了你的无相灵根，肠胃还虚弱些的，要我们时刻用灵力护好你，怎么样，暖和一些了吧？
1: 多谢，没有师父说的那么玄乎。还有我说你们大家对眼下的危险是不是没有完全认知？师父是魔子，灵泉现在就在他身上，跟着师父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的，而我们要去的是幽界，里头魔物环伺，凶吉难料。师父要我来问问大家意愿，眼下对你们来说最稳妥的就是宣告与西山脱离关系。
3: 这怎么行啊，我又没犯门规，师父不能赶我走，
4: 我也绝不会叛离师门，这是修行者之耻。
2: 我在重回山门不久，绝不会再离开，况且我们是同门，又岂能只可同甘不能共苦呢？你灵根都废了还要一起去，我自然不会输给你。
0: 就是你和师父所行乃是大义，身为修行者怎能袖手旁观，而且就算一时被误解，也总有真相大白的那一日。这次可是个好机会，我也想像你一样
3: 不用解，保天下安宁。
1: 好，一起来玩。

0: 幽界的方法。血月生于幽界，只照耀杀戮最盛的人间土地，吸收怨气，滋养幽界，且只停留一刻钟。子时月现，母子献血，可连通阴阳两界。这书上只说血月只出现在人间杀戮最多的地方，却不指出具体的方位。杀戮最多的地方，莫非是战场？
1: 我大齐与邻国边界常有摩擦，这几月愈演愈烈，战事频发，尤其是最近的凡妖一战最为剧烈。若血月在人间现世，凡妖战场最有可能。玄阴瓶的裂痕也越来越严重，得尽快将林泉送回幽界。我们即刻出发，我去通知雨桐他们。

0: 怪我心急则乱，竟忘了你刚失去灵力，不能受累受寒。我们休整一晚，明日再出发。
1: 不碍事，不过我确实也想晚点出发，因为还有一些准备没做完。
0: 什么准备？
1: 如今无法用灵力画符，只能用笔画。幽界乃极阴之地，邪祟聚集，凶险难料，多备些符咒好防身。只是我还没有画完。
0: 画符者自身的灵力也会予以符咒力量的加持，如今你刚失去灵力，符咒的功效也会减弱。
1: 我知道，大不了就多备几张嘛，一张不够就用两张，岂能捕捉？
0: 不用那么麻烦，换张符纸就行。在金符纸上画，功效可抵普通符纸的10倍。
1: 千金难买的金符纸，你竟有这么多？
0: 毕竟我也是出身皇室，西山的家底可一点不输那些玄门大派。
1: 吉行符、木芒符、灵顿符，你都画好了？你的灵力再加上这些符纸加持，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极品符咒吗？
0: 幽界万灵枯竭，你的一气破星河未必有借力之处，这瓶符纸我不放心。对了，你能借天地之力，可否借我身上的灵力？
1: 人本就依于天地而生，自可与天地共感借力，可人与人之间的灵力并不相通，若想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实力，
1: 除非先用噬魂锁那样的法器打通灵力才行。旁人当然不行，可你别忘了，你是我用半颗金丹换来的，天生与我体内的金丹之力呼应，即便不用法器也能打通。 我已将周身灵力开放于你，你试一试借力。

0: 哥，啊，你说二十年后咱们这厂还在吗？还能是现在这样吗？
1: 20年后，20年后谁知道啊？反正啊，我20年之后肯定不待在这个地方，我爸都待在这30年了，我可不想待在这一辈子。为什么呀？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因为啊，我们家文国一定能考上大学。
0: 如果考上北大，那我就跟他一块去北京；他如果考上复旦，就跟他一块去上海。反正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放心的跟我哥去，哥你就放心考。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2: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0: 给咱妈涨工资，还有你爸你妈，让他们真正过上好日子。
3: 那得等多久？快的话10年也行。
4: 看咱们家，多好。

0: 那我下次演出就带着了。
1: 你要喜欢就带着。
2: 你在这个地方干啥？在，跟我回家。
0: 你去，
2: 回家。
0: 我不回去。
2: 叔叔，
0: 叔
2: 叔，你完蛋了。
3: 哎，叔叔，叔叔，先别生气，别生气，我去劝他，我去劝他，
2: 让他妈走开。
4: 英语课代表了，明明，走吧。
0: 我唐小姐，你有病啊！

0: 这是假枪，这他妈是假枪！假枪，你也怕？
1: 走了，走了，
0: 傻逼！我讲，走。

0: 你不是说你不会有枪吗？你闭嘴！怎么会有枪啊？疯了吗？回去再说。
1: 想你把它拿出来，我不拿出来，你被人打死怎么办？
0: 你就算我被打死，你不能把它拿出来。你俩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枪呢？开不响。哎，
1: 红姐，你放心，这就是我们哥俩用来吓唬人的玩具。这玩具枪，要不你先回去吧，你爸妈还等你回去做饭呢。
2: 哦，对了，关公，一会儿帮我去台球厅把那外套拿回来。

0: 哥，你装针放哪儿了？你没完了，你是吧？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那个装针你永远找不到。今天活你都干啊！
1: 啊，
0: 送饭去。

0: 尝新，什么意思？要再干一架吗？
1: 哎，我能跟你们这两个龟儿子一般见识吗？
0: 防贼好使，
2: 可以。
0: 来干嘛呀？
2: 啊，发动机漏油，修得了吗你？
0: 能行。
2: 那个孩儿心里啥子活都敢接是吧？来来来来。嘿。那行，把车搁这儿，过两天我过来取来，好好修。
0: 啊、
2: 哦，你哥呢？
0: 跟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走了。哎，你会开车吗？
0: 会啊。
2: 我还是给你倒进去吧。开门。

0: 彪，你没事吗，二哥？
1: 你怎么连发动机都给拆了？
0: 发动机坏了，让我修修。别在那吹牛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修发动机呢？
1: 我你还不相信吗？我肯定能给他修好。虽然没修过吧。
0: 你别瞎搞啊！人这东西挺贵的，你搞坏了咱们赔不起啊。
1: 哥，不值钱。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车是组装车，发动机是二手的。
0: 你懂个屁呀！人陶鑫这个车，咱们全市第一台进口车。
1: 真的啊？你看那发动机号都没磨过，一看就二手的。你再看这儿，都锈成什么样了？新车能这样吗？二手翻新车。

0: 哎，你好，我叫姚彬彬，
1: 去哪儿？
0: 这车啊，不贵，跟我哥买的。长得有点像温碧霞呀，以后放学我接你。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时间，我自己开了一个修理厂，当老板，不用我干活。

0: 林斌，林斌，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你妈妈发病了。
1: 好，好，谢谢。
0: 哎，林斌，等一下，到了医院，不管谁说啥子，你都不要冲动，好不好？
1: 到底怎么了，
0: 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李妈妈一着急，这就发病了。
1: 李总在哪儿呢？
0: 斌斌，我跟你讲啊，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犯浑是吧？那就是害了你妈，就是害了你蝈。
1: 刘科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0: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你一会儿找到他，你跟他服不转。你哪怕你跟他认一个错，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缓和的余地的。妈妈忍了李超这么多年，为了啥子？都是为了你。

0: 你是不是让我往下岗？为什么让我跟下岗？
1: 怎么着，小子不服啊？听好了，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洗干净了找我来。
0: 你他妈说什么你？
1: 我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吓唬你爸爸？赶紧滚蛋！
0: 你他妈有事再打死你！
1: 再不走，我让你全家下岗！

敢打我。

0: 你不要重车了啊！
1: 走！

0: 今天他去过哪些地方？
1: 正好上班。
2: 是我，是我。
3: 就是假的吗？
2: 我们是被冤枉的，我们真没杀人，有人要害我们。
3: 那你就回来把这些都说清楚，我们好好过日子。
4: 那家里有娃儿哦，要谈恋爱吗？到公务员去谈噻。小伙子，你听到没得？姑娘，快回去了，快回去了，外面冷兮兮的。
2: 陈阿姨呢？
5: 陈阿姨，熊光，你千万别干啥事儿啊！
2: 我找到，我就想问清楚。
5: 那天陈阿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看见冰冰开枪了。
2: 她现在哪儿了？
5: 我听说他好像回老家了。
2: 回老家？
5: 如果
2: 我叫了妈妈呢？
5: 冰冰走了之后，阿姨的状态就一直都特别不好。
2: 火，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要见妈妈。
5: 好，
2: 你先回去，我叫你保安去。快回去。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姑娘，那把枪就是假的，我们俩没有杀人，
1: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丁丁，
2: 有人撒谎，
3: 能好好照顾雪儿吗？
1: 他们都是。

0: 来了。
1: 所长，
2: 嗯，
1: 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给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吧，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个坎儿。
2: 行吧，既然考虑清楚了，就把家伙劈了，
1: 去吧。那也能借我点钱吗？
2: 20够吧？
1: 50。
2: 我自己一共才50几块钱。啊，绿豆三色，要不要随你？
1: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2: 不用还，不用还，我找财务直接扣。

姚冰冰，交手！哎，签个字啊、哦。

0: 回家。孙永红，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崔阿姨拿着。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姚冰冰的管教。
1: 阿姨是不会要的。
0: 孙永红。

秦国来找过你吗？没有。真没有？如果他来找你，你要劝他自首，得毁了自己一辈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0: 红，你干嘛绕一圈啊？这又回殡仪馆了啊？
1: 我就对了，他怎么又往殡仪馆开了？

0: 阿姨，下来。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你跟我走啊！
2: 你干嘛去？
0: 我们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2: 我没事，我能等你。
0: 你走吧。

0: 你们俩都给我擦干净。
1: 。
2: 苏警官，
1: 刚才没来得及说话。

0: 认识一下，唐耀新，六机场厂长的儿子。
1: 他们两个人呢？
0: 啊，我送回殡仪馆了。
1: 回殡仪馆了？
0: 啊。
1: 回殡仪馆干什么？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从殡仪馆出来，外边绕了一大圈又回去了。
1: 电话能给我用一下吗？
0: 啊，行，没问题。
1: 张新阳，
2: 喂，谁啊？
1: 我杜向东。
2: 啊，向东，
1: 你赶紧来趟殡仪馆。今天姚冰冰火化，徐永国可能在这儿。
2: 你别又给我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1: 你别那么多废话了，
2: 赶紧过来，赶紧的。
1: 麻烦你帮我拉回殡仪馆。
0: 啊，成，上车。别擦了，待会儿回来再说。
3: 去哪儿啊，
4: 阿姨？你跟着我。
3: 哎哎。

来，

0: 是我，冰冰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杀人，妈。别说，没用了，这就是冰冰的命。
1: 妈，这不是她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尽弊病，讨回公道。
0: 是妈的话，你去自首。
1: 我现在不能自首，我欠明明一条命，
0: 妈，她不能白死。赶紧走，
1: 我跟你一起走，滚。

0: 嫌疑人的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乘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跟你们讲。
1: 是，跟我。
2: 走走走，
3: 警犬到了没有？
2: 路上，
3: 咱推一下。
2: 好，
3: 走。

0: 同志，文英啊，你们这儿搞啥子呀？
1: 熟练场啊。
2: 熟练场，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3: 没有。啊，
0: 行了啊，谢谢，别别别，啊。
1: 错事了，小队儿管他了。
0: 同志，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陌生人？
4: 没有。
0: 啊，同志，这个人你没见过。

0: 你跟那个小杜最近怎么样啊？哎，哟，他那个样儿发生得还可以哦。哎，你给我算一下辣点好哎，
1: 辣点都好。
0: 比如哎，
1: 人们老三。
0: 嗯。
1: 长得嘛，勉强几个。我穿起警服还是蛮帅的。

0: 但你们好久结婚呢？
1: 我没跟他提嘞。
0: 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1: 我咋可能提嘞？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停车！停车！

你跑出来了，太好了，哥你也跑出来了，太好了，出来就好。

0: 你快醒来，我撑不下了，先抱出来就好。哥，你得起来。
1: 太累了，太累了，我睡会儿。
0: 哥，你不能睡，你快醒来，
1: 太累了，
0: 你得起来，你不能睡，
1: 让我睡。

0: 下车！哎，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1: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0: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儿？
2: 没有，没有。
0: 那个你都看见了？
1: 哎，
0: 这个板凳底下呢？
1: 哎呀，那个屁股坐坐还藏得住人吗？
0: 把那个门打开，我看一下。
1: 这不好开的啊，这是冷藏车。
2: 那个要是打开了，我们的肉都废了。
1: 那是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你付不付得起责嘛？
0: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打开，
1: 打开，打开。

0: 我们要分账，好
1: 多男的竟早点出门。
2: 朋友，你看现在摆铺上，今天咋个不灵了呢？
1: 别，莫做这种晦气话，不打了。
2: 哎呦，形容的干净。

0: 我叫妈，你给我来来来，你去。哎，
1: 大哥，你看妈怎么样？
2: 我来。

蔡队长，怎么已经开始练上了呀？我是不是迟到了？我赶紧先把衣服换了啊。

0: 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红红，来。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啊。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哈、啊。

秦清月儿，赶紧来连，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得昨天跳的好，抓紧点，好快。注意力集中哈，星星。

0: 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并且做了初步的检查。对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2: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几组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0: 大家听我讲两句，好不好？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
1: 那凭啥子你来决定哪个下岗呢？哎，我们吃啥子呢？
0: 不是我决定的。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2: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3: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4: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他。

0: 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
1: 永红
0: 未必是坏事嘛。
2: 哎，他们一家子下岗，凭什么要喊我们下岗呢？
3: 我们老老实实的一辈子，凭啥子让我们下岗呢？我们干干净净的，为啥子喊我们下岗呢？
2: 为啥子？为啥子？
1: 永红，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啊，你慢点啊。哎，慢点儿。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

0: 只见自己的鼻子出了家门，正朝码头跑去。小心，哎，
1: 帮妈妈拿下手机。小心，急忙下去追鼻子。他一边跑一边用手帕捂着脸，生怕别人这什么味儿。接个电话啊。
2: 喂，范队长，

0: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是一个天崩地彻的时代，东周瓦解，群雄逐鹿，战事不断，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各诸侯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者并非总是强者，弱者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变法成为强者。而秦国的崛起尤其出人意料，这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得以建立。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于秦国的崛起充满了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它实现了由蛮荒小国到无敌强国的惊天逆转。公元前90世纪末，嬴姓族长妃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风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此后，在西戎的包围下，秦国艰难地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秦国独特的发展史和封闭落后的状态，是一向以文明开化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1: 因为当时秦国呢，地处西陲，落后，立国时间呢比中原国家晚了大概有2个多世纪，和西戎杂居在一块。所以中原这个国家盟会的时候，往往是不会邀请秦国参加的，因为秦国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
0: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奚、千叔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莫大的耻辱更加剧了强烈的危机感。然而，危机也可能变成最大的动力。公元前362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10斤黄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将赏金加到50斤，一时间全城轰动，百姓纷纷围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走了过去，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以此向国民宣示变法的决心和信用。他像一根细小的杠杆一样撬动起庞大的变法机器，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大幕。商鞅变法历时10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这是流传久远的《商君书》，它记载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强调以法治国，将奖惩机制贯彻到法令的各个方面。为的是秦国迅速强大，商鞅将举国之力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实行强有力的农战结合的战略。然而，由于《商君书》内容芜杂等原因，一般认为此书不是出于商鞅之手，而是商鞅信徒和后世法家的综合之作。更有学者将《商君书》视为伪书。 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荡涤之后，除了这本商君书，商鞅时代的典籍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后人对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因物证的缺

0: 时难以取得进展。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秦国故地，这里收藏着大量秦国时期的文物，然而却无法找到直接记录商鞅变法的只言片语。不止这里，整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实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成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增收户税。至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1: 《汉书·石壶志》里头就记载了一段，当时西汉时期，西汉中期，大儒董仲舒的一段记载，说治秦则不然，商鞅改帝王之制，然后废井田，开阡陌，民德脉脉，确实反映了说商鞅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划时代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商鞅的这个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买卖，这是在亘古未有的。
0: 如果说富国之本集中体现在农业上，那么商鞅的强国之道则体现在军事上，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奖罚机制，有军功者各以率授上爵，如果没有军功，宗室也将被剥夺爵位属籍。为促使秦人勤于耕作，勇于作战，商鞅制定了残酷的刑法，民众逃避农战受到的处罚比农战还要痛苦。而在奖励方面，商鞅抑制百业，使秦人只能在农业和战斗中获得进爵之路。变法措施严重地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治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秦人因长期与戎人杂处，个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风，私斗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内耗。商鞅下令严禁私斗，违者根据情节予以处罚。然而秦人几百年来野蛮粗俗的陋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商鞅面对的是整个秦国社会的强大阻力。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边行刑的囚犯就多达700余人，渭水被染成红色，嚎哭之声震天动地。这样的法律令国民难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间，前来国都上书反对者数以千计，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变法风潮。商鞅对孝公说，这些人都是扰乱教化之民，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成为考验商鞅和秦孝公变法决心的试金石。秦孝公的儿子太子嗣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情形。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行，就将太子的两位师父分别施行的情形和割鼻的异形，以惩戒他们教导不力。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3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实在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且于私斗，相益大治。
2: 轻罪重罚。

0: 严刑峻法，以法治国，只是商鞅思想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第二个层次的内涵，我称之为商鞅所说的道德理想主义，用商鞅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以刑去刑。真正的社会高度文明化是在这个社会长期的法治之后才能够实现，到了这个境界，到了这个程度。
1: 但是他的这套制度本身确实是行之有效，所以从国家制度建设来，
2: 38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秦军，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业，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0: 公元前259年，中国农历正月，一个长相并不出众的男婴在赵国邯郸降生了。他就是中国历史王位，22岁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从此正式亲历朝政，开始了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他38岁出兵击败了东方6国中最后一个诸侯国伏龙。
1: 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

0: 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小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最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好，
5: 我要一个大包裹，
6: 请稍等。来。

0: 体校护卫队，线路先生的千里眼。
1: 小叶红茶，梅花瓣，再加一点冰原松针。水温刚刚好。哦，就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哦，对了，品尝最正宗的冰原松针红茶，当然要配上最美的雪饼。你们这些熊孩子不知道下午茶对于一个绅士来说有多重要吗？
2: 糟糕，我们不是故意的，先生。
1: 太没有礼貌了，你们这么淘气早晚要吃亏的。
3: 彩虹出去巡逻了，我可以随便看平板电脑了。
4: 刘星，彩虹让我看着你，不要离屏幕太近哦，注意保护眼睛。
3: 你还说我，你不也斜着眼睛看乐谱呢？
5: 刘星，注意保护眼睛。刘星，眼睛里面放放镜会近视的。闪电，你的眼睛怎么了？是不是又斜着眼睛看乐谱？
4: 没有啊，可能是被苹果砸的。
3: 我们只是太投入了。
4: 对，
1: 闪电，刘星，基地一切正常吗？
3: 基地一切正常，你就放心吧，巡逻顺利，拜拜。
4: 嘿嘿，这回可以好好练琴了。
3: 有任务。
4: 刘星，等等我。是北极熊大力。
6: 宇宙护卫队，我儿子小松果去冰原森林玩，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而且那里的冰风暴越来越严重了。
4: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组。

0: 硫酸。
1: 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到啊！
2: 我们降落在前面的空地，徒步寻找吧。
1: 好，小松果，小松果，你在哪儿啊？
2: 小松果！
1: 这天气也太可怕了！
3: 这不是宇宙护卫队的闪电和流星吗？我是驯鹿鲁道夫，要不要进屋暖和一下？哦，我泡了正宗的冰原松针红茶。
1: 不用了，我们正在执行救援任务。
2: 小松果去。

0: 跟森林玩，到现在还没回家，我们得赶快找到他。
1: 小松果，难道是那个淘气的熊孩子？啊，我是说北极熊的孩子。
0: 哦，啊，对啊，你见过他？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1: 几个小时前他在我家门口玩雪，后来跑到西面的森林里去了。啊，那孩子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我帮你们一起去找吧。
0: 不用了，驯鹿先生，这样的天气里森林很危险，你还是待在家里吧。嗯，刘星，我们要快点了。
1: 哎，你们等等我。那片冰原森林的路不好走，我得先拿点东西。哦，对了，还有我的墨镜。我对这里比较熟悉，会帮你们尽快找到小松果的。糟糕了，总会把衣服弄得脏兮兮的。
0: 小松果，
2: 小松果，
0: 小松果，你在哪儿？
3: 鲁道夫先生，你怎么了？
1: 我整理一下衣服，你们先走。
0: 小松果，
2: 小松果。
1: 不好意思啊，我的衣服是刚刚烫过的，我的发型是早上才做的呀。
3: 鲁道夫先生，你还是回去吧。
0: 是啊，我们找就行了。
1: 不，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绅士，我必须跟你们去。天哪，
0: 怎么了？
1: 我的鞋子，这可是我的新鞋啊，全都弄脏了。你们先走，我很快就会追上来。
0: 哎呀，鲁道夫先生，
3: 可不，
0: 小心身后啊。闪电啊，我看见了一片白色，还看见了另一片白色，你呢？
3: 我看到了一大片白色，眼睛好难受啊。
4: 闪电，你们的救援任务进行的顺利吗？
0: 眼睛好疼，是不是之前离屏幕太近，用眼过度了？
3: 我也是，我的眼睛看什么都是白色的。
5: 那是雪盲症，长时间看白茫茫的雪景就会是这样。快闭上眼。
4: 闪电流星，你们别急，我和彩虹这就赶过去。
0: 收到。哎
3: 呀，这下可怎么找小熊啊？
0: 我什么都看不清了，眼睛好疼。
3: 是啊，而且还不停的流泪。
1: 这个戴上。
3: 眼睛舒服多了。
0: 鲁道夫先生，原来你的墨镜是用来应对雪盲症的。
1: 对呀，果然派上用场了，是不是很贴心？我看到了，那个熊孩子。是小北极熊，在那。
3: 在哪？
0: 没有啊。
1: 就在那边，我非常确定。跟我来。
3: 走，过去看看。
0: 小松果，快醒醒！
6: 起床了，小家伙，你可让我们好找，居然在这睡着了。
0: 啊，闪电哥哥，流星哥哥，还有鲁道夫叔叔。
1: 你可吓坏我们了。
6: 鲁道夫先生，你的眼神可真好。
1: 那当然，我的眼睛可是。
3: 那边好像有声音，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啊。
1: 那是。不好了，电线杆被冰柱压垮了。
0: 闪

1: 这是该做的，这是绅士该做的。怎么回事？
2: 啊！啊！谢方，
1: 离这么近，我们跑不掉了。
2: 我有办法了。

0: 没事吧，小松果？
1: 鲁道夫叔叔，对不起，你不生我的气了吗？
0: 傻孩子，我可没那么小心眼。
1: 鲁道夫叔叔，
2: 这次多亏了鲁道夫先生的帮忙，他的眼神真好，简直就是千里眼。
3: 鲁道夫先生是驯鹿，驯鹿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看到紫外线的动物，他们可以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捕捉到微小的变化，所以说他的确是千里眼。刚才我和风暴一直担心你们的雪盲症呢，看来你们已经解决了。
4: 墨镜不错啊。
1: 是不是啊，顾问？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奔出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我们没有退路。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来。

0: 先不跟你说了，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2: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河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6: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河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6: 我们在云河等你。
7: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8: 也不错，同学
9: 看来早点睡啊。
1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

0: 犀角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的，他继续活着。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4: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诗于山水，歌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Metal。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戴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0: 无恙。中学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
1: 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
2: 让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
4: 响应疏散人员、排查隐患、实施救援，各环节衔接顺畅，操作规范高效，完整还原了突发事件的标准化处置全过程，让参会人员沉浸式学习应急处置技巧，演练结束后

0: 引发火灾的重大隐患。
1: 我是被你扔到空地的烟头，既难清理又污染环境。
2: 我是被你丢到楼道的烟头，一旦起火蔓延速度极快，会造成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3: 我错了，我再也不乱扔烟头了。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2: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七月的第一天，日历翻开了下半年的序章，也翻开了中国共产党第105个春秋的壮丽画卷。今日整体体感偏暖，舒适中带着些许闷热。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受副高加强控制，我县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出没，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接下来一段时间气温逐步攀升，晴热感明显，大家出门需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25到34度。锦水滩多云，25到34度。石塘多云。
1: 阿姨妈，木星哥确实死过一回，只不过主人给他转身复活了，还给他下了容貌禁止，让所有人都不认识。
2: 什么？
3: 主人，听手下慢慢道来。
2: 我念及跟那个女魔头的师徒之情，用半颗金丹将她复生，却幽界封印灵泉也是受她之托。

0: 你们是在说笑话吗？属下句句属实。那个薛冉冉，我父皇穆清歌与他何干？为何他身上有我的金丹气息？
1: 其实，那转身术上结了两个果子，除了穆清歌，还有一个是穆然武。薛冉冉，她虽然容貌与前世不同，但她就是穆然武。
0: 薛冉冉就是穆然武，他当初一不小心就和穆青歌一起魂飞魄散了。主人在解转身术的时候，顺便就把他给救了，金丹就碰巧进入他的体内。
2: 穆然武，好，既然是那个表里不一的女人，那也不必顾忌什么了，直接杀。
0: 主人不行，
3: 怎么不行？
0: 您自他转生之后就喜欢上他了。
3: 你们是不是疯了？属下句句属实，属下愿发魂誓，主人真的喜欢轩然然，您亲自把他接上西山，百般呵护，你自己性命都不要了，都要护他，西山上人人皆知，玄门中也有不少人得见，主人尽管去问。就算以前是真的，也与现在的我无关，我绝不会犯秦念这种软弱的错误，尤其不会对穆然武。
4: 想了这二十几年来浑浑噩噩的，没能飞升，也是因为他吧。哼，好，我这就去杀了他，取出结丹，免得乱我。
5: 家务，何事至此？
4: 前辈恕罪，自幽界开始，我便想与您说说话。
5: 可一直都没有机会，所以才……怎么都开始叫我前辈了？叶行说，这便对了。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吧。前世有人给我噬魂锁，
4: 那人是我。所以您从开始收养我们起，便已经想好后招了。
5: 小五，你是知道的。 我对你和你的姐姐是真心照拂，只可惜你姐姐的天赋太高，高到了碍事的地步，所以我借你之手将她除掉了。你不高兴？不，没有。当然，那也是你心中所愿啊。
4: 你夺了你姐姐的灵力和灵根，但是你的修为不升反降，你果然不适合玄门啊。不过，看在你帮我脱离幽界的份上，我应该给你些报答。我便帮你去掉你最在意的疤痕吧。还有，你是不是还想踩在你姐姐的头上？叶星叔，你能帮我吗？
5: 我再教给你一些。 特殊的修炼法门，只要你乖乖的
6: 做好我交代的事，我保证你能得偿所愿。

0: 师傅，我炼了些丹，刚要给你送过去。你身上还有些伤，这些丹应该会很有效。
1: 原来你就是木然舞。雨桐和雨辰和我说，我对你生了情，简直一派胡言。
0: 看来是二位师叔在为我掩饰身份。
1: 这世上最无聊的就是那些痴男怨女，生死相依，我又岂是那些耽于情情爱爱之人？说吧，你在我身边究竟有何图谋？
0: 我能有什么图谋？我图谋的不过是师父你这个人罢了。

0: 是你不记得了，你我之间早已许下了不离不弃的誓言，早已互诉过真心，你为了救我护我才将我带上西山。你看这棵树是我才来到西山不久你陪我一同种下的，你说过有了树就有了根，我们就有家了。这一路走来你为了护我险些连性命都不保，可是你自己却忘了这一切。
1: 你用不着装出这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来迷惑我，你是那个女魔头木星哥的妹妹，我记得曾在西山见过一两回。我就算动情，就你这个样子，哪点值得我动情？
0: 哪点？既然你想不起来，那我就帮你想起来。

0: 现在记起来了吗？你竟敢对我做这样的事！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拿回我的金丹？
1: 我体内金丹是你的，没错。如果你记得这一切，你要我还回金丹，我不说二话。可现在这样算什么？ 你当真要杀了我吗？
2: 小水，师傅，师傅，所以水。

你这十几年白长了是吧？又活回那混小子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动冉冉一根头发，我非得找所有的师兄弟来一起跟你拼命！

0: 施法的是木青哥的人，他要夺你的灵力。是。
1: 我已将你体内灵力固住，你暂时不会有危险。多谢师父。
0: 我只是不想你的灵力被抽走，伤了我的结丹，而且不知为何，只要我一取你的丹，我的脑袋就嗡嗡响。左右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我先不杀你，把人给我带下去看好。在我理完这些事情前，别再让他出现在我面前。再把那三个蠢徒弟给我赶下山。
2: 是。

0: 所以水，现在的他居然能破得了我的法术。
1: 木青哥如今身上就这么点灵力，
0: 他用他的无相灵根伪技，将苏玉水的那份神魂还了回去。不愧是木青哥会干的事。不过，你的灵力已经足够了，再用我教你的方法继续修炼，待我需要你的时候，便会前来换你。

0: 这就是繁妖战场。雨辰说我是从这里进入幽界封印灵泉的。
1: 至尊血月，逐血而现。这战场的怨气已经耗尽了，血月暂时不会显示，只能等待时间到了，用密室才能进入幽界。他们说是个叫叶心的让我失忆。此人究竟是何来历，有何目的？雨辰探到了他出现在京城。
2: 哎，你果真就是木丫头啊！太好了，之前老娘一直跟我说，觉得你像木丫头，我还不信。好，好，真好，我又可以喝到木丫头的雾天仙了。
3: 行了，再见到青哥就知道喝酒啊。
4: 谢谢你们，虽然从前的事我只有一点记忆，但无论是从前现在，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3: 见到你如今这样很好，我很开心。
5: 好什么好，苏玉水那混小子现在无法无天了，都蒙起我们了，还做起了他自己师父的师父来。孽缘，你们俩当真是孽缘呀。木丫头，你让我怎么说你啊？
4: 这世上哪有什么孽缘善缘，所有的缘分不都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不管眼下是何局面，我总要想办法破出去，不是？我拜托二位调查的落水画符之事可有何线索了？
5: 苏玉水他只怕中的是洗魂符，此符洗去的是人在产生了情爱之后的一切记忆，使人魂归往事。
6: 怪不得他只记得刚上西山最恨师父之事，
5: 又活回当年那个不懂情爱的混小子了。
4: 那这洗魂符要如何才能解？哎呀，连你这样天下一等一的符修也没一点办法吗？
5: 苏玉水他中的是幽界落水所化的洗魂符，虽然我精通符咒，可毕竟也只是一介凡胎，这幽界之物老仙无能为力。
4: 那若是真解不开，难道他当真要一辈子都记不得我了？
6: 哎，这洗魂符乃是叶心所下，他既然有能力调动幽界弱水，那他是不是也有能力解开这洗魂符？
5: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想此人是何来历，手段如此高深，却竟毫无线索。
4: 我也不明白叶心说到底想要做什么。当年他收养我和木然五两姐妹，在我能记起的片段记忆里，他是真心待我们很好的。可我也记得当年我想将灵泉封回幽界，他却出手阻止，将我重伤，我才用九老仙给我的符咒全力将他封印。可他为何要夺灵泉？如今下这洗魂符又究竟是何意图？
3: 除了封印他，当年的事你还能想起多少？只有看他下一步动作是什么了。
4: 我这就传信给温长老，看看能不能查到叶心书的线索，若是不能，也能提醒各派有所防范。
5: 好，待我和老梁回翠微山再想想办法。
4: 有劳了。
5: 客气。

约好了要一起携手周游九州，吃遍天下，怎么这些事儿像是近在昨日，转眼却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0: 说实话，你陨身那一年，我恨死了他苏雨水。尽管后来我知道他是中了计，他比任何人都难过、后悔，可我还是怨他。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可是呢，话又说回来，我也确实亲眼看到了他那一年形如枯槁、疯了一般的寻找复生之法。我虽怨他，可我也知道这混小子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谁也没想到你复生之后会失去之前的记忆，他呢，现在把一切也都忘了，所有的事、恩怨情都好像清算了一样，灵泉归位了，人界和幽界重返太平，就好像一切都回到了原点。所以我建议你们两个莫不如就趁这次机会了结了，彼此分开，各自安好吧。对了，师父，我那一处茶明山别院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你就到我那儿去，想干什么都行，不问前尘，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
1: 前尘不问便不在吧。梁无梦说过，这便是我跟他的命数，可是我不信命，我不信从穆青哥到薛冉冉这二十几年的经历没有在他心里留下任何痕迹，我不信他只是当初那个浑身充满戾气的少年。
0: 冉冉，你
1: 我不会放弃他，我一定帮他想起这一切。
0: 我呢，了解你的性子，再劝也不会改变。
1: 想过了，这么干着急守着也没用，叶星给师父下洗魂符，他既出此一计，那就说明失了忆的师父对他有用。上次我在叶星叔的木屋里找到不少旧书和札记，反正别处也无从查起，说不定那里会有一些线索和答案。

宗亲王登基后似乎因为之前与木星哥有过什么协议，得保平清王府一脉，没有超展清算，只永禁于边疆，不得归京。但王府一脉也都七零八散了。最可惜的是，苏小小小姐早在此前就被王爷派去执行任务，发生意外，没能保住性命。

你这个贼苏一水，你竟还敢来犯进京城，展娘娘定会好好收拾你这魔头。哼，莫青哥呀，他不来找我，我还要去找他呢。 尔等凡夫俗子，我也懒得跟你们废话。回去告诉母亲哥，他那笔账我过几日找他算，让他好好准备着。

0: 主人。
1: 主人，你可回来了。
2: 慌张什么？
0: 我们以为你杀到皇宫去了。
1: 对。
2: 我倒是想，但我去扫了一眼，那皇宫被一个厉害的阵法给护了起来。不死阵的人修为远在化神境之上，玄门中无此能者。重生的木琴哥，短短的时间也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所以，也就只有给我下喜魂符的叶心了。
1: 那叶心当真和他们一伙？
2: 我倒是想看看，他们三个混在一起究竟想干什么。去，给我盯紧京城那边。
1: 是。
2: 等等，薛冉冉呢？为何我在西山感受不到我另一半金丹的气息了？不是让你们看紧他吗？人呢？
1: 属下二人办事不力，请主人责罚。
2: 你们是看不住他，还是根本不想看住？罢了，若不是知道你们这些年来忠心耿耿，我定不会轻饶。反正那薛冉冉有我金丹气息，不管他跑到哪儿，我都能把他拎回来。暂且让他逍遥几天，待我先处理了更重要的事，再来收拾他。

0: 哦，这些有的是主人平时常用的，有的是主人特别收起来的，属下等不敢随意处置。嗯，
1: 这是什么？这些是主人往日教导徒弟，让他们罚抄的心法。
2: 这些年当真是无聊至极。
3: 主人，其实您真的很有当师傅的样子，对待门下弟子尽心尽力，那几个孩子平日里都很孝敬师傅。反正这西山地方也大，人少也怪冷清的。要不，再过几日等您适应了这个身份，接让他们回来。
4: 适应什么？我半点为人师长的兴趣都没有。
3: 况且这上面的心法超都能抄错，我就算收徒，能说这么笨的吗？是。还有，我之所以留在此处，不是因为我真的打算住下，而是因为我身上发生这些邪门的变化，似乎和西山有关，我需得探查清楚。你二人可听明白了？明白。行了，把这些都扔了吧。 等等，罢了，反正这些邪门的东西，西山也不少，先放着吧，日后再扔。下去吧。
1: 是。

我的字迹，这确实是我写的，当真是疯了。

0: 雪冉冉，全都是雪冉冉。难道我当真？
1: 既然你想不起来了，那我就帮你想起来。

0: 那个给我下喜婚符的叶心，只怕就盼着我失忆后马上夺回薛冉冉的金丹，然后再去杀了穆青阁。那我就偏不如他的意，这十几年的空白我定会好好填补回来，夺回我要的一切。
1: 听说苏玉水今日闯了平清王的废宅。
2: 苏玉水中了喜魂符，忘却了多余的情感和痴念，终会如我所愿，为我所用。
1: 那接下来？
2: 接下来我让魏鸠去打开赤焰山，而你只需要用你战娘娘的名号和我告诉你的修炼方式，还有你那些笼络而来的徒弟，帮我去做一件事情。
1: 何事？
2: 去各处引动妖兽魔化潮，然后坐等玄门人上钩。

0: 我玄天宗的力量，天下魔修唯我独尊。很快，我们就能复兴魔修的时代，称霸玄门。
1: 复兴魔修，称霸玄门，复兴魔修，称霸玄门，
2: 皇城被那大能的阵法所用。 从前西山收的那几个徒弟也派不上什么用场，都被我赶走了。荆棘周围的军务也牢牢掌握在苏玉的心腹死忠手里，房屋滴水不漏，想在附近起事根本无望。除非当年追随我的将领，大都被发配戍边。 20年过去了，朝堂之上想必浮沉多了，厮杀数造，而远在江湖的反倒保存了实力，成了我可倚重。
3: 主人，饭菜已备好。
2: 闭关十余载，我竟还未练就辟谷的境界。

0: 要怪这些俗物果腹，主人先前每顿都要吃，顿顿不落，有时夜晚还加餐呢。
1: 。
0: 时过境迁，人心已变，须想法子凝聚这些散落的将军之志。那鱼的腥味似是用西山独有的荷叶蒸过，菜也是浸过卯时的晨露，但是一顿饭菜就能乱我心弦，谁知这些年来我是有多颓废荒唐。

0: 眼下要与俗世争利，进取些俗物。等这些事了了，再避过也无妨。
1: 主人说的是。
0: 这菜烧得漂亮，下次加量送来。
1: 是。
2: 吃饱了果然思路清晰，脑海中已有了大致的蓝图。

0: 这个怎么办呀？主人的胃口早被人喂掉了，沈俺做的饭菜已经吃完了，我不可能做出娘的味来。
1: 有了，厨房留有冉冉的食谱，咱们照葫芦画瓢总会吧。
0: 还得是我妹啊。走。
2: 姜片四片，葱花小撮，一小撮一小撮。
0: 我仔细回忆冉冉做饭时的一举一动，连他搅拌的节奏都是照葫芦花飘雪的。快尝尝，怎么样？味道香吗？
3: 不如端去胃口。中午的手艺晚上就忘了。
0: 一夜没睡还做成这样，我确实不是这块料。
3: 你们想要我的命就直说，不用如此束手行。
2: 主人纵是嫌弃我的手艺不如冉冉，也不必说如此伤人的话。我和雨神从来厨艺就差，主人又不是不知。再说了，自冉冉来后，主人就只吃他做的饭。
3: 从前只吃他做的饭，这薛冉冉一定暗中对我下了什么蛊。
0: 就连昨日主人中意那顿，也是冉冉走前特意做好留下的。他生怕自己走后主人吃不惯我们做的饭菜，让我们照做学习，但我们已经尽心照做了，怎么这些做饭比修仙还难？
3: 早知道是他，那菜我一丝都不会碰。这木然武这一世竟跟木星哥一样喜欢摆弄吃喝，这对姐妹误了我多少光景。
0: 对了，主人，您先前命我们盯着的木星哥有消息了。
3: 奇怪，缘何在那木青哥体内，我金丹气息并不强？难道我这一半金丹，全被薛冉冉那颗果子吸去了？
4: 宗主，据说上个月他开宗立派，短短月余已然教宗甚广，其中不乏这些已然结丹的大能。
3: 你倒在此招摇，
4: 门下弟子都说跟他修行，晋升飞快，可以日进千里。

他身前的光阵凌厉奇巧，与护在皇城的阵法出自同一大能之手，恐怕又是那叶星。此人深不可测，实力远在我之上，切不可妄动。你们继续盯紧木青哥。

0: 他广招门生，定在密谋上，待我破了那大能的阵法，再来收拾他。是。倒是有一点，他提醒了我，想要复仇，西山的确需要些人手了。雨桐、雨辰，吩咐下去。是。
1: 师傅竟有重新开门纳徒的一天，那我们岂不是有望回西山了？
2: 不对，师傅赶我们下山时说此生无收徒打算，还说收我们是物收，
1: 这才几日，怎么就广开门庭了呢？或许是他这些日子苦闷无趣，醒悟自己一个人根本离不开我们呢。
2: 嗯，
1: 走吧，我们什么时候上山？
2: 说实话，此番主人收徒，对灵力修为的要求要远胜从前。以三位目前的资质，恐怕……哦，不过灵力不是主人唯一的考虑，他还特意留了一个名额作为单独考虑。
3: 什么名额？你快说呀！做饭合乎主人口味。完了。
4: 这下彻底没戏了。看来我们这辈子是无望回西山了。滚！还妄称什么明主，没一个会做的。再找。
5: 是。
4: 魂符，符法万能录里应该会有吧？符咒类向前第三排，怎么哪儿都有这个血染染，真是阴魂不散。

0: 怎么哪儿都没有喜魂符的记载啊？这个叶心，完清，木心哥写的书啊，听说他最懂吃喝小乐，我倒要看看写了些什么。凶兽篇，这木星哥竟然敢如此编排我。倒是这个薛冉冉还算靠谱些。朱邪，我几时吃过这等秽物？防老抗衰，可笑，我怎么需要？这个倒是还不错。
1: 凶兽快要除了后，村子总算恢复了生机。

想，那会是谁？叶心书身上的谜团太多，他究竟是谁？又为何收养我们？恐怕答案就在这画像中。

所以喜魂符根本就无数可解。但若中符者再次深爱上被遗忘的爱人，自然就会弃其所有。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不然会火候失当。主人，先前人按一坐就是几个时辰，靠的是耐心。
1: 食谱倒是写的全，怎么把火候写进去？
0: 让你们找会做饭的徒弟，怎么没消息了？上次那三个已经是最好的了，其余的人到处说您胃口刁、脾气坏，都不敢来了。
2: 今儿去找啊！

0: 师傅，你想我了吗？
1: 你需要过来。
0: 师傅的手真好看，又细又长的，我早就想牵了。我的怀抱也好暖，我经常练功的时候就在想，师父只要把我抱在怀里，我可以整个人贴师父很近。师父，你的心跳得好快。

0: 主人。
1: 主人。主人。这盒补气丹是谁做的？
0: 那补气丹是去年冉冉做的，听说用了怀梦草。做丹的人在想什么，吃丹的人就会感受到什么。

0: 我方才可有失态？
1: 主人只是一直脸红，无外加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我以为你病了，赶忙叫你。
0: 破我时节还破，以我做这种邪梦。
2: 邪梦？主人，你方才挺陶醉的呀。
0: 闭嘴！既要专心修行，我却断了这孽缘。
1: 主人这是要去哪儿啊？
2: 还能去哪儿？
3: 既然叶心书让他失忆，是想要利用他有所图谋，那我是不是得赶紧让他爱上我，解了喜魂符才行？师父，师父你怎么来了？
0: 我只是来取回我的邪丹，斩断你对我的蛊惑。
3: 好啊，来夺。你就没有想过叶心为什么处心积虑让你失忆？此时你夺我丹，就是正中他的下怀。况且总有一天你会记起我们的过去，你敢保证那时你不会后悔？
0: 静辉。

0: 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1: 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2: 这个计划失败了，
3: 这个计划失败了，
2: 这个计划失败了，
3: 这个计划失败了，
2: 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这个计划失败了
0: 思宗主饿了吧？别逞强，吃饱了才有力气杀人。好了好了，是我饿了，行了吧？总不能做个饿死鬼吧？您陪我吃顿饱的，好送我上路。
1: 杀你随时都能杀，谅你也逃不出去。你当真不怕我？
0: 你看你每次都气冲冲的过来要杀我，但都舍不得下手，一定每次心底都在隐隐作痛吧。别动。
1: 毫不知羞，你从前就是这么当徒弟的？
0: 从前可比现在还过呢。怎么，你是不是也迫切的想要记起从前了？
1: 当然，我喜欢任人设计摆布，可绝不是因为你。
0: 其实呢，我已经在小屋找到了解喜魂符的办法，解法就是，只要你重新爱上我。
1: 什么？一派胡言！
0: 我说的是真的，喜魂符洗去的就是你产生情愫后的记忆。所以只要感情回来了，记忆自然也就回来了。怎么样，敢不敢试一试？
1: 荒唐，少耍花招诓我，小心我现在就取回我的金丹。
0: 凶手原来是只纸老虎。
2: 天师，听村民说话，你们和宋相上的先师长得一模一样，不知可是斩人先师苏先师？
0: 是我们，老伯出事了吗？
2: 太好了，没有救了！我们村里有些孩童被妖物捉走了，求先师帮帮我们！
3: 苏先师帮帮我吧！
1: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东西还没取回来呢，你也不许去。
0: 师父，这里原本人烟稀少，村民们曾被九首魁妖所惑，幸得您当日带我们来降妖除魔，这里才恢复安详，有了今日之生机。
2: 苏先师受我们一拜。
0: 师父，是你告诉我的，修真者修为越高越应有担当，千万莫要因为一心成仙而忘了如何先做个人。
1: 这话是我说的？你莫不是杜撰我的话来骂我？
0: 虽然不是原话，但你做的事却千真万确。你曾甘冒生命危险解救京中满城百姓免遭青龙之祸，若不是中了喜魂符，你定不会眼看这些村民们遭殃却袖手旁观的。老伯，你们先回去，我们马上就来。
2: 多谢先生，
3: 多谢先生，多谢先生。太好了，
1: 我还没有答应你就擅自做主，你我到底谁才是师父？
0: 我知道你会答应的。
1: 师徒无序，以下犯上，我看是从前对你太好了。
0: 是的呀，你从前确实此生对我最好的人。走了。
1: 这里果然有药。喂，你灵根都废了还拿什么除妖啊？
0: 我可以借灵催服呀，对付些寻常妖物够了。
1: 那我就在这等着，如果你死在了里面，我刚好可以取丹。

同伴住群居在地洞，本是性格温和，怎么会成了这副恐怖的样子？竟嗜血到连自己同伴都不放过。

0: 你不是说过死到临头不知呼救，不是我感知危险，你早已成了他腹中的消石。
1: 这么舍不得我死啊？
0: 我只是担心我的丹贝被怪物吃掉。
1: 嘴上说着要杀我，但却这么担心我死。看来重新爱上我还是大有机会的。

0: 你去让他闭嘴，我去叫孩子。
1: 你敢命令我？我的灵力，你切灵花不是我的灵力。
0: 对啊，别分心，办正事儿。

0: 没事啦，怪物都已经死了，都已经死了，办得不错。
1: 注意你的语气。
0: 姐姐给你们吃糖，吃了糖就不能哭了啊，要不要？
2: 木星哥从前受美人心时也这样，这木然我有样学样，不过看他样子好像出自真心。转世重生之后，这木然我怎么变了？
0: 姐，匆匆一别，二位长老的伤可好了？
3: 多亏你们相救，已经好了。
4: 你们为何会到普贤村来？也是专程赶来除妖的吗？
1: 路过而已。
3: 幽界的魔丸，
0: 难怪这些鬼头猪如此暴虐。
3: 前日在空山派山下除妖时，也与这些鬼头猪的情形一致，一些平日不常见的凶兽突然发狂袭人。
0: 这么反常之事如此大面积发生，定是叶心从幽界出来计划的一步。
3: 姿势体大，我们先把这些孩子送回去，再坐下来详谈吧。自上次收到你的传信后，各派弟子就暗查过叶心的底细，只是这人极为神秘，分明修为惊人，却未留下任何生平事迹。若非收留了线索，我想或许可以去趟玄天宗。
4: 我陪你一道。
3: 事不宜迟，我们先告辞了。
4: 等等，在下有个问题，你们二人是一起住在这里？这成何体统？孤男寡女，应该懂得避嫌才是。
3: 别胡说，易水冉冉，二人早就情意相通，又不是外人。
0: 原来我们这是

0: 看出来了。
1: 什么我们这是？
0: 易水，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必再瞒了。你还不会想让人知道你中了喜欢傅诗意了吧？好好配合。
1: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二人分明都是天赋卓绝之人，只要好好修炼，必定能早日飞升，登达仙途。啊，届时若有必要，再结伴修行，两不耽误，岂不更好？何必沉迷于眼前这些世俗情爱，倒是给玄门众人做了不好的表率，这样不好，不好。
2: 颜良玉，
0: 我说话别说。
1: 我这是在真心的劝诫他们。我看要不带眼前这些危机治疗，让冉冉姑娘来九华派暂居，免得你们在一起徒生杂念，影响修行。
3: 薛冉冉就待在我身边，哪儿都不去。我们飞不飞升，成不成仙侣，就不劳你操心了。还有，若哪日定了喜宴，请师兄来喝酒啊。
4: 李水，
5: 是时候彻底放下了。再痴心于此，连我自己都会生厌。
6: 冉冉，天赐良缘莫辜负，今生有份的，唯望好生珍惜。
0: 我和易水谢过温长老的祝福，温长老慧智兰心，又深明大义，愿也早日遇得良人。
6: 多谢，那我们先走了。走吧。
1: 哎，温侍卫。
0: 哎，师父刚刚不才说要与我办婚宴，怎么现在就始乱终弃了？
3: 方才做戏罢了，岂能当真？你休要胡搅蛮缠。
1: 文师妹，你慢点儿。文师妹，你等等我。
7: 刚才你说那番话，你是真的放下了？
1: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觉得这么多年你的心结和执着都放下了。我替你开心，
5: 谢谢你，但不必。
1: 我承认，我之前对苏玉水确实有些偏见，他的确不是我想的那样，是我狭隘了。可是这小子，不管是年前还是20年后，都是这般放纵于红尘，着实不好。温师妹，你我可切勿犯这等糊涂，耽误了仙途。不如之后，你我二人互相监督，一起飞升后再结为道侣，共同进步。吴师妹，觉得如何？
6: 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赶着去试验山看看重开的巡天宗到底有什么问题。
1: 吴师妹，
0: 其实你是不是也觉得行侠仗义能帮到别人很开心啊？你本就是这样的人。
3: 薛冉冉，你好大的胆子，都教起我了。到底我是师父还是你是师父？现在村子的事已经解决，该轮到你我之间的事了。
0: 哎，你休想，小命我暂时还想留着呢。要不金丹的事咱们先记账，记着。
3: 花招倒是挺多，记账那对我有什么好处？
0: 我可以给你想办法帮你恢复记忆，帮你查清叶心的企图，平时还可以陪你解闷儿，给你做好吃的。
3: 你说的这些我自己都能做，不过我想了想，之前既然收你做徒弟，那应该是有什么用处的，只是我不小心忘了，所以你还是留下吧。不过我不养闲人，你这么笨，你就做到饭菜还说得过去，你就留在西山给我做饭，保你金丹吧。
0: 真的？多谢师父，我一定认真做好每一顿饭，让你尝遍九州美食。
3: 薛冉冉，你以为我是因为馋吗？辟谷修行，我早已断了口腹之欲，我是看你没什么坏心思，放你一马而已。在没飞升之前，偶尔吃一顿，聊以慰藉一下，也还行。
0: 知道了。

0: 那还愣着干嘛？赶紧收拾一下，跟我回西山啊！
1: 只有待在师父身边，我才有机会让他重新喜欢上我。等着吧。
0: 他有我的心丹，自然还是待在我的身边才最安全。

0: 谁？黑袍术士，没错，就是黑袍术士。这里怎么会有术士的画像？这是叶心的画像。对了，上次你来这木屋，就说过觉得这画像有些眼熟。 难道你说的术士就是叶心？也就是说，叶心叔早就知道你是魔子，是他一开始想要淬炼魔子，得到灵权。可是，几大玄门联手追查魔子身份都无所得，为何他能了如指掌？这么早便能布下这么多布棋，只怕他的身份比我们想的更不简单。叶心。
1: 这是谁的执念？遁天。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0: 你想到了什么？遁天，当年他诛杀人魔王而飞升，却没有出手去救被邪魔困住的妻女。后来他追悔莫及，经常会在留影洞中看着自己和妻女的美好回忆，吟诵这句"嫦娥应悔偷灵药"。
1: 碧海青天夜夜心，黑袍术士又化名夜心，所以术士是夜心，也就是当年的救世大能遁天。没错，当日我便觉得，东宫那道邪气非凡间术法所能成，现在想来，也只有仙法能办到了。他若是遁天，那一切全部都对上了。
0: 世人都以为数年前遁天早已灰飞烟灭，现在看来，那只是他为了脱身仙界，隐匿自己踪迹的诡计。只是他绕这么大一圈，究竟是为了什么？叶心叔曾说过，收养我们姐妹，是因为像她一双女儿。这几天我翻找了一些她留下的笔记。 上面零星记载着些扭转乾坤的逆天术法，将这一切联系起来，好像是在想做什么，来弥补遗憾。遁
1: 天的妻女已故去数百年之久，无法用转生术，若想复活他们或者追溯时光，都确实是难以想象的逆天之举。
2: 此登术，天国仙界重回人间，就暂时先用这个身份吧。只要不使用仙力，应该不会被察觉。魔子，灵泉，找一天找到你们，便能实现我的计划，早日把你们换回。
3: 参见王爷。你说。
4: 你能助本王得到天下？不错，首先你要得到魔子，也就是要找到流落在外的儿子苏易水。这滴灵泉乃玄天降临灵之，将它融入魔子体内，当保万无一失。

0: 初我就不该收你。想要将灵泉封回幽界吗？不可能。
1: 看来要彻底启动上古大阵，封印灵泉，非是墨子不可。
2: 你是哪位多星？
3: 想不到你竟闯到幽界。
1: 叶心树，
4: 金阁，快把灵泉给我。
1: 果然你也是为了灵泉。是了，我早该想到您仙力通玄，不似人间修士，果然是从仙界而来。
0: 看在相处多年的份上，我绝不会杀你。
4: 快把灵泉交出来。
1: 多谢叶心书养育之恩，可就算是你要祸害人间，我也不能答应。
4: 你不是我的对手。
1: 我做了许多准备才来的，虽不能启动上古大阵封住灵泉，可要借他的力量封住一位仙人还做得到。

0: 此下仙界本就仙力受限，现在本尊又被封住，留在人间这具分身，用不出太多力量。懂？只要魔子在，只要灵泉在，一切便有机会再来。
1: 很快就能让一切重来了。最近四处出现的妖魔潮，与你有？您知道我们计划当中我需要的是什么？这和妖魔潮又何干啊？
0: 最好不是你。你记住，姑不管你做什么，但绝不能伤害姑的子民半分。
1: 还请殿下放心，我一定会助殿下达成夙愿。好。
2: 我等着先生的好消息。
3: 你别看他表面上言听计从，他可不是一个好操控的人。
2: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只要我能拿到我想要的，其他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3: 那妖魔潮的事情呢？

0: 你背着苏玉让我暗自推动，到底又有何用？
1: 待妖魔潮兴起，那些玄门正派必将有所动作。到时候，我便可以拿到我想要的了。
2: 这世上究竟有什么逆天之法，能让遁天复活妻女改变过去？难道和眼下这股妖魔潮有何联系？不管遁天做什么。
1: 他二是几年前就在算计我，如今又给我下了喜魂符，哼，这笔账我一定要找他算清楚。遁天想让你失去记忆、忘却情感，必然是有所图。他一再算计于你，着实险恶。这么说来，更不能让他的诡计得逞，必须马上解开喜魂符。
2: 你是在激我吗？
1: 我是有私心。 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让你恢复记忆的办法就只有重新爱上我了。师父，要不你就吃点亏，委屈一下，让我试试。
2: 倒也不是不可以，且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尽管使来。
1: 你这是答应了？
3: 就这点手段，可撩拨不动我。不急，我们一件一件来，把以前做过的事儿都再做一遍。嗯，挺香的。
1: 你这儿僵着呢！你发什么疯？为何跟一群庸人挤在这里，喝一碗猪下水？什么人呢？这是！走走走！
2: 轩然，你以前就是用这种玩意儿来勾引我？
1: 你以前不总挑这种地方带我去吃吗？
2: 罢了，我都是为了完成恢复记忆的任务。 这辣油配上这热汤一起，包你觉得来得值。我从不吃辣。你不吃辣？你有什么想吃的，买回西山再吃。以后不许再带我来这种嘈杂的地方。哦。你口口声声说爱我，连我不喜欢什么都不知道吗？
1: 以前从未听你提起过呀。你以前怕是对我也没有几分真心吧？还有，西山不缺钱，以后这种寒酸的衣服全部都给我换掉。你以前不是很喜欢我穿这些衣服吗？
2: 愁死了。
1: 原来师父并不喜欢这样的地方，之前在五马镇比这里还要嘈杂。 有些甚至要排队等半个时辰才能进，他却不曾有一丝嫌弃。沉积水煎包里我给他调的辣油，他当时也很高兴说喜欢。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陪我，为了让我开心才有意改变的。师父，以后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可以告诉我，不必事事都为我考虑。
2: 心想出来讨我欢心的套路。 算是吧，既然你不喜欢这儿，那我们走吧。你不还没吃完吗？也不差这一会儿，等你。
1: 师父，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2: 我都是为了完成任务，早点恢复感情和记忆，对你我多好。记住了。
1: 知道了，你先去村口等我，我去买些要带回西山的东西。走了。
2: 别让我等太久。
1: 知道了。

0: 姑娘，看看。老板，这个多少钱？
1: 5文钱，姑娘。
2: 卖糕。

0: 给我来一份糕点。好嘞，一共3000钱。好，谢谢。慢走啊，别着急啊，这一个一个来，这是我的。
1: 湛娘娘招收弟子，
0: 生辰腊月子时出生，好，你留下。
2: 神辰八字不符，走走走走。收徒只要阴时出生，不看生辰，不问灵脉，只看生辰。
3: 要腊月子时。这些都是阴气最重的八字。这穆然武到底想要干什么？哎呀，神辰八字不符，
0: 我是。
3: 最徒王随之。
4: 拜见师父，你都知道了，快起来吧。如今我是薛冉冉，从前的事都不大记得了。纵使您不记得，但师父永远是我的师父。弟子对不起师父，弟子大逆不道，明明知道功力的木琴歌是假的，却一直守在他身边。弟子。
3: 亏对师，你并没有愧对我什么。我如今不是好好的吗？只是我不明白，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一切，为何还会留在他身边？你难道？那他可知你对他的情谊？我只要默默在他身边守护，就够了。
4: 我需知道，
0: 喜欢一个人，想要守护他，这并没有什么错的。既然你都已经决定要继续留在他身边，那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守好底线，多看着穆然武，帮帮他，不要再让他误入歧途了。
3: 弟子，并会遵循师父嘱托。对了，
0: 你可知穆然武身旁有一个叫叶心的人？
3: 近来，常伴太子苏玉身旁的仙师突然换了一个人，这人也确实与然武有些走动，想必应当就是师父说的这个叶心了。
0: 叶心果然一直在他们身边。其实我们也是刚刚才推测出，这个叶心其实就是遁天。
3: 遁天？
0: 自他从幽界出来后，就到处有妖物被魔化，穆然武也突然开始大张旗鼓地招收弟子。
3: 我总觉得这一切并不是巧合。你平日在穆然武身旁，可瞧出过什么端倪？然武每次去见他的，都是独自去的，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并不知晓。遁天
0: 打算行某种逆天之举，毕竟姐妹一场，我不希望他被搅到遁天的阴谋中去。我心底还是希望他能放下一切执念、怨念。
3: 平平静静地重获一世。若有何异动，我会竭尽所能地去阻止他，不让他再犯错。至于遁天之事，我也会暗中探查，一有消息，我便立刻传信出去。
0: 多谢，你也一定要小心。
5: 师傅，可以回去了，给大家的礼物都准备齐了。
6: 才走这么几天，你还给他们带礼物？那是自然。我以前总听别人说，出远门的时候回去要给家人朋友带回礼物，从小也没什么家人，也从未有机会出远门。可如今不一样了，西山就是我的家。既然出来了，当然要给重要的人带回礼物呀。重要的人。
5: 这是给喜儿的，雨桐师叔的，大师兄的，二师兄的，然后这个是给十四师叔的，还有这个，这是给雨辰师叔的。
6: 那这个呢？
5: 啊，这个是我给小白买的一些肉干，顺便也给山下的大黄带了一些。
6: 不是说重要的人吗？怎么连阿猫阿狗也有啊？
5: 小白和大黄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啊。

0: 行了，赶紧走吧。
1: 哎，好啊！这个呢，是给师傅你的。你看这个气鼓鼓的小人儿，是不是像极了师傅你本人？你下次要是再想生气，你就使劲捏捏他。
0: 幼稚！谁会稀罕这种东西？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行了，行了，慢点慢点，咱俩感觉肚子饿不饿啊？
1: 我怎么了？
2: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是我把你扛下来的。
0: 你是谁啊？
2: 你给我来氧化菌的，段总。
1: 刚醒，
0: 他
1: 让什么呢？病人需要休息，保持安静啊。
0: 大夫，我怎么了？
2: 脑震荡。
1: 大夫，他感觉好像有点不大气，事情了。
2: 脑震荡引起的短暂性失忆，都是正常的啊。
0: 那就什么事情都记不住啊？
2: 看样子是。
0: 小杜啊，哎，小杜啊，哎，前几天你跟我借过3次块钱，你还记得吗？
1: 谁是小杜啊？
0: 哎，大夫，他这个情况大概多久能恢复啊？
2: 快的话1-2天吧。
0: 以后就这样了。

0: 你不动，别再动了，千万别跳啊！你别吓唬我，你要死了，你爸妈怎么办？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1: 你们滚！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咱们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夏令营团走进云和，探寻山水人文，共促中外交流。我县举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客场大捷，云和队

0: 战胜济宁队。6月28日，丽水学院行诗画丽水，品宋词茶韵，美国学生词茶文化夏令营团走进我县，开启一日文旅研学之旅。52名美国青年学子漫步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梯田风光，畲族民俗、古村韵味与木丸匠心，在绿水青山间感受云和独特魅力。
1: 清晨，学生们早早抵达云和梯田游客中心，乘着缆车缓缓上行，奔赴九曲云环核心景点。夏日的云和梯田，青山、云海、田园相映成趣，层层叠叠的田埂顺着山势蜿蜒舒展，勾勒出灵动优美的自然弧线，宛如大自然雕琢的诗意画卷。大家兴致勃勃地参与畲族民俗互动体验，观看原汁原味的传统农耕表演，在欢快的嬉闹互动中，近距离感受畲族独特的民族风情与农耕文化底蕴。告别壮美的梯田风光，学生们还走进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坑根石寨，缓步穿梭村巷，切身感受传统古村落原生态的自然意境和藏于一砖一石间的厚重人文积淀。午后，一行人来到金城玩具厂，开启妙趣横生的木玩文化体验之旅。企业展厅内，造型精巧、品类丰富的木质玩具让大家目不暇接。走进木匠工坊，学生们亲手参与木质玩具制作，亲身感悟云和木玩的制作工艺，体会精益求精、匠心传承的工匠精神。据了解，本次夏令营是教育部2026年青年使者交流计划之一。此次研学之旅不仅让美国青年学子真切触摸到云和的山水肌理与文化脉搏，更以文旅研学为纽带，让中外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架起了一座跨越山海的友谊之桥。记者李建飞报道。
0: 为做好我县房屋市政工程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促进我县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水平提高，6月30日，我县举行2026年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
1: 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主题，采用线下观摩加线上直播模式开展，聚焦建筑施工高频风险隐患，通过实景演练、案例科普、交流研讨的形式，构筑建筑工地安全生产防线。在我县高新技术未来产业园建设项目 A 区现场，参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安全生产科普视频，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随后，有限空间应急救援演练正式开展，演练模拟建筑工地有限公司作业突发险情，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流程，快速启动响应、疏散人员、排查隐患、实施救援，各环节衔接顺畅，操作规范高效，完整还原了突发事件的标准化处置全过程，让参会人员沉浸式学习应急处置技巧。演练结束后，多家参建单位结合项目安全管理实际交流经验做法。
2: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2026年云和县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主要目的是树立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全管理样板，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安全演练等活动，全面提升建筑施工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1: 记者林静报道。
0: 6月28日，赤石乡玫瑰工坊开展光影玫瑰蓝韵共生古典蓝晒技能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赤石乡赤石村文化特派员发起，特邀专业蓝晒导师现场授课指导，集结丽水学院师生、乡村技能干部及社会招募体验者共30余人，沉浸式体验古典蓝晒技艺，以文化赋能乡村建设。
1: 在蓝晒技能小课堂上，授课导师通过实物演示细致讲解古典蓝晒古老工艺的核心原理与创作要点，让现场参与者感受传统光影艺术独特魅力的同时，打下扎实的实操基础。实操体验环节，大家在水彩纸上均匀涂抹感光药液，选取现场玫瑰花瓣、蕨类枝叶等天然素材，经曝光清水漂洗后，纸面色彩由黄绿蜕变为纯粹深邃的古蓝色，一件件独一无二的蓝晒艺术作品顺利成型。
3: 今天我用了花花草草，就吃了蓝扇手工。我下次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我今天做得非常开心。
1: 等待作品晾晒的间隙，丝印帆布包体验活动有序开展。参与者亲手将活动主题图案印制在帆布包上，打造专属的赤石蓝色文创信物，将乡土风光与传统技艺留存于日常物件中。创作结束后，现场开展作品分享交流活动，并为全体参与者分发赤石蓝晒师证书，表彰大家的学习与创作成果。
4: 这次我们把蓝晒摄影工艺与赤石的浪漫赤石玫瑰花香这个品牌相结合，来共同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都知道丽水是摄影文化名城，那么摄影是丽水市的一张金名片。那通过将这个摄影的名片与这个浪漫赤石玫瑰花香的品牌相结合，这样能够更好地提升赤石的文旅产业的发展，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赤石观光。
1: 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0: 6月30日晚，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丽水赛区预选赛再次打响，云和队客场对战济宁队，整场比赛攻防节奏拉满，对抗激烈，最终云和队凭借稳定发挥，以86-64战胜对手，顺利拿下本届浙边预选赛首场胜利。
1: 晚上7:30，随着比赛哨声响起，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云和队反客为主，率先取得进球，并且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持续保持比分领先。主场作战的济宁队不甘示弱，依靠内线冲击制造杀伤，频频通过制造犯规站上罚球线得分，奋力缩小分差。第一节战罢，云和队带着3分优势结束首节争夺。进入第二节，比赛节奏全面提速，两队攻防转换愈发迅速，突破、抢断、远投轮番上演，比分交替上升。云和队抓住机会连续得分，不断扩大领先优势。半场结束，云和队手握10分领先优势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一边再战，济宁队发起全面反扑，加强进攻强度，试图扭转局势。面对对手的猛烈攻势，云和队员沉着冷静，稳扎稳打，牢牢把控比赛节奏，分差进一步拉大。末节决赛阶段，双方拼抢激烈，对抗强度骤升。即便济宁队持续发力强攻，云和队依旧防守稳固，进攻有序，始终守住领先局面。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比分定格为64-86，云和队拿下本场胜利。
5: 我们所有云和人都对他们表现非常的满意，因为他们今天确实在场上表现得非常好，非常的尽力，而且是完美的云和。支持他们，我们是他们坚强的后盾。
1: 本场比赛，云和队球员练张钦状态火热，发挥出色，拿下全场最高分28分。恰逢比赛当日正是他的生日，他用高光表现和一场酣畅淋漓的客场胜利，为自己送上一份意义非凡的生日礼物。
6: 在经历了第一场失利之后，然后我们全队也回去就是总结反思了一下，然后今天这场球的胜利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还是一样，就是延续今天的风格，我们积极拼抢，每球必争，每球必抢，然后打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特点，对，拼尽全力争取拿下多一点的比赛。
1: 记者于海友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杜绝乱扔烟头，共建文明环境。
7: 我叫吴大丹，我是个讲文明的人。

0: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你昨天丢掉的烟头，你丢了烟头，你丢了烟头，你丢了烟头。
1: 我说睡懵了，重睡重睡。
0: 我是昨天被你丢进草坪里的烟头，是引发火灾的重大隐患。我是被你扔到空地的烟头，既难清理又污染环境。
2: 我是被你丢到楼道的烟头，一旦起火，蔓延速度极快，会造成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3: 我错了，我错了，我再也不乱扔烟头了。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广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七月的第一天，日历翻开了下半年的序章，也翻开了中国共产党第105个春秋的壮丽画卷。今日整体体感偏暖，舒适中带着些许闷热。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几天受副高加强控制，我县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出没，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接下来一段时间气温逐步攀升，晴热感明显，大家出门需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25到34度。锦水滩多云，25到34度。石塘多云，25到34度。重头多云，23到32度。赤石多云，24到32度。安溪多云，23到31度。雾溪多云，23到32度。竹村多云，24到33度。旁听多云，24到30度。张家地多云，20到28度。大湾多云，20到28度。黄家社多云，19到26度。沙埔多云，20到20度。

0: 28度。苏科梨园多云，23到32度。云鹤梯田多云，22到30度。仙公湖景区多云，25到34度。赤石景区多云，24到32度。小顺景区多云，25到34度。佛尔岩景区多云，23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
5: 刘芬芳，我饿了。
6: 你醒了。你想吃啥子？我去给你搞。
5: 看什么呢？不认识我了？
6: 你刚才叫我名字啊？
5: 你还有别的名啊？
6: 父子，父子还在等人呢。我想起来了，脑壳痛不痛啊？
5: 哭什么呀？手怎么那么冰冷？
6: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这辈子没人不到我了。
7: 醒了。名字？
5: 杜向东。
7: 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刘芬芳。
7: 恢复的不错，这脑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再去做个检查确定一下吧。
6: 好。啊。父子，还有伤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啊？
5: 刘芬芳，我听见了。
6: 听见就听见噻。
7: 谢谢啊，谢谢父子啊。
8: 杜万营，好久不见。

0: 哎，老师，你咋回来了？出院了。哦，出院了。住院前修好了，那么快？
1: 所长，校图坏了，校图坏了。啊，
0: 所长，哎，刁东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出院了。
0: 就你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啊，
1: 老陈，你今天今儿不改我，今儿改老吴。
0: 老吴呢？
1: 老吴，
2: 你给我滚！
1: 老吴。
0: 哎，所长，你喊我。哎，小杜，你咋回来了？你不是刚才医院里吗？
3: 出院了。
0: 院长批准的呀。
1: 老吴，今天不是应该你在医院值班的吗？
0: 不是，所长，昨天我娃娃生病了，我看小杜在医院里面睡得多香嘞，还在扶汗，我就……
3: 我每次叫他给你工作，你都做不好。
1: 所长，你不要冒火嘛。你看，反正小杜回都回来了，让他正常上班就可以了。
3: 哎，对对对，哎，小杜。

0: 你在的时候不觉得你重要，你不在的时候，你看 我忙得来头发又少了哇。
1: 好了，
0: 你看，
1: 工作的事情你们不要谈了，留两句。伤恢复的怎么样？
2: 没事。
1: 哦，这个脑袋瓜还清醒了。
2: 好了呢？
1: 我跟你讲，你的事情又严重了。徐文国拿到你的警官证，跑到蒙城县，把陈淑娥杀了。现场有徐文国的指纹，
2: 那也只能说明徐文国到过现场。
1: 行，你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情吧。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先放一放，就在所里面，哪都不要去。
2: 我是被隔离审查了吗？
1: 是。实话跟你讲，我昨天在四居室拍到胸脯，用30年的党龄替你做担保，否则的话你在医院就会被带走。
2: 我回宿舍收拾一下。
1: 不用了，我在招待所给你安排了个房间。老陈、老吴，
3: 哎，
4: 苏长，
1: 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到宿舍去杜向东收拾一下东西，送到招待所。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向我保证，他一步不许离开。
5: 是。

哎，快点快点！

0: 什么东西啊，哥？哎，
1: 这别折了。
0: 哥，这谁啊？
1: 我女朋友。嗯？
2: 谁女朋友？我看看。
0: 你别给弄坏了。
2: 哥，这是你女朋友？真漂亮。
3: 我以前有女朋友。
2: 行了行了，睡觉去。
0: 睡觉。哥，早点睡吧。

0: 小队，你们切点肉。
1: 我拉屎。
0: 那我拿刀子陪你切切吧。走菜。
1: 不拉了。

0: 哎，陈亮，这日子心宣的很呢。哎，就是要好，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你们摆一下哈。
1: 要得要得。哎，胖姐，这全部是我们的。
0: 哎，全部是你们的，全部是你们的。来来来来。
1: 哎，好好好。
0: 哎，好好好。
1: 可以。
0: 全啥的？哦。哎，来来，还有还有还有。
1: 好好好。
0: 哎，都是。
1: 哎，好。
2: 下次多弄点排骨吧，
3: 还有一个猪蹄子，多加点儿。
0: 没有问题，没得问题。
2: 走
0: 了哈。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我一直劝芬芳喊他给你说，他前两天也答应我了，说一定会给你说的。我还特意陪他到菜市场去买了点好菜，我都以为你已经晓得了噻。他呀，那段时间没得事都到公园里头去，一坐坐一天，也不是个办法。

0: 你好生劝劝他，他毕竟那个年轻，下岗呗也不是啥子大事。
1: 同志，能牵一条织物吗？

0: 警察同志，
1: 安顿好了啊？
0: 安顿好了，咱先去办公室。

0: 那个叫王红兵的现在在哪儿呢？
1: 在矿下干活呢。
0: 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1: 还有人？
0: 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2: 张总。

0: 来，快点，快点！
1: 那边要小心，
2: 咋了哥？
1: 别问那么多，注意安全。
0: 走啊，快点！看什么？

0: 我们要的条件，来。
1: 来，没拿工具的过来。你不来吗？啊，闻到什么味儿了？
2: 我肯定闻见味儿了。
3: 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可是出了名的贼不走空。
1: 哎，我跟你说，这次的军功章必须得有我一份。
2: 你
1: 谁报的信儿啊？行啊，老夏，你嘴够严的呀。
3: 这事儿你可别忘了。
2: 老张跟苏队的意思，那倒闭上。哎，老杜，来，赔罪了。这下面真是个坑啊！
4: 哎，杜警官，小心点啊，20米呢。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啊？这是金蝉，那可是风水。
2: 都不够好了啊！只要徐文国一出来，肯定跑不了。这次抓住他，一定要刑警队的事儿，就名正言顺。
4: 怎么回事？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3: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之前那侦防我们怎么回事啊？
4: 哎呀，夏哥。
2: 那王洪斌什么时候下班？
5: 还有半个小时。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

0: 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

0: 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

0: 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

0: 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

0: 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

0: 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北京台。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工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

0: 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0: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了。

0: 林，珊珊，
1: 弟妹，
0: 长安，
1: 正在。

0: 弟妹，别担心啊，长安一定能挺过来的。
1: 珊珊，你别着急，一定会平平安安的。走走，坐这儿，快，别着急，
2: 慢点，慢点。
1: 他们就买了一个人家淘汰的消毒锅炉，结果就炸了。

0: 长安的事情，我刚刚知道。你要节哀顺变呀。家里有什么需要，组织上的帮助。哎，没有。谢谢方主任的关心。学校都给安置好了，我和长安的爱人也商量好了。那边离俊草基地不远。
1: 让他在九泉之下，也总能看到俊草的郁郁葱葱。
0: 老李啊，长安是个好同志，也是你的好帮手。
1: 我知道，他的离世对你的打击肯定很大，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心里更不能留下什么疙瘩呀。
0: 过两天我过去一趟，咱们俩好好的聊聊天。啊，不用了，领导。
1: 您忙吧，没事儿。
2: 亚爱人，刚刚出院不久，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得靠你一个人了。有什么需要，
1: 你随时跟我说。
0: 好的，谢谢。
2: 领导说什么了？
0: 啊？
2: 领导说什么了？